0: 克尔警讯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首《情伤》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这也是当中有很多古典音乐的元素啊，就比如说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回事？没有歌词的我也会跑调。好了，这是2011年的专辑《惊叹号》当中来收录的一首歌。
1: 其实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咱们这个同学请开麦的校园歌手大赛啊，因为今天晚上就开始直播了嘛，
0: 对，
1: 我相信应该有不少同学会选择周杰伦的歌来唱，
0: 说不定会有，哎，
1: 是吧？今天晚上啊，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抖音，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然后我们在晚上的7:30啊，从今天到后天，就是每天晚上7:30，我们都会啊视频连线，真人真唱啊，进行我们的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的线上比赛。
0: 是的，大家别小看现在的大学生唱歌贼厉害，我们为大家甄选了省内的9所高校，全部都是学正儿八经学声乐的同学哈。
1: 是，
0: 他们有些会唱爵士，有些会唱摇滚，有些还有原创作品，有些唱民谣，
1: 哎，
0: 反正就是喜欢音乐想要看现场秀的朋友，直接锁定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就可以了。
1: 是的，一共是64位实力的大学生歌手集结啊，还有专业评审团在线坐镇打分。那小唐和我呢，也分别会在周三以及今天晚上来给大家打打分啊。大家可以关注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号，也可以关注一下小唐和我个人的抖音号啊。大家只要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托哥的抖音号叫做让托托想一想，所以大家也不用这么费神啊，你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就可以扫码了。
1: 怎么样，我这个名字起得很费神是吗？
0: 就很费神，6个字呢。大家等红灯的时候，有人想抠，刚抠了3个字，灯亮了。你说你是走还是不走？是走还是抠？是，对不对？
1: 那还是回复早安的早吧，到那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就看到我们两个抖音的这个号了哈，直接扫一扫就可以了。
0: 是
1: ，OK。
0: 早上时间特别宝贵，你比如说能花5分钟就解决的化妆的事儿，咱们绝对不把它延长到10分钟。
1: 真的是，
0: 就像是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5分钟让你快速出门变得。皮肤的质感啊，细腻红润有光泽。圣罗兰杨树林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了啊，
1: 对的，
0: 是法国非常知名的一个时尚品牌，彩妆界的高定专家。这个黑皮革气垫的粉质非常的细腻，上脸是那种无粉感的状态，但是不动声色就把你的痘印泛红跟小斑点有效的给遮盖了，就连你的粗毛孔跟油光都能够轻松的隐匿，那妆感是非常清透自然的啊，只会看到好气色，不会看到你涂了粉。里边还特别添加了茉莉花精粹，控油能力也很好，不容易脱妆，剃去微微出油之后呢反而更贴肤，所以咱们油皮混油皮的姐妹也是可以用的，干皮的仙女最好保湿也能够驾驭。而且它还自带 SPF23 的防晒指数，在夏天能够帮你抵御紫外线，兼顾到了防晒需求。
1: 哎，等于说帮大家总结一下啊，除了自带防晒功能，控油能力还特别好，并且遮瑕能力也非常在线啊。总之呢，这一款这个圣罗兰的黑皮革的气垫呢非常值得拥有，大家只要回复这个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看到这个照片哈，样子还挺漂亮的，
0: 是
1: 属于那种经典的菱格纹，然后呢搭配上 YSL 的金色品牌 logo， 又高级又利

0: 落哈。今天的价格也特别的香。那旗舰店这样的一个气垫呢，官旗要卖到635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是520的限定福利的第一天啊，直接帮大家立减336，现在下单的话，到手只要299块钱。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那种无痕的变美啊，就是看不出来你精心打扮过的，那你就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因为它不只是一款普通的底妆，更像是为咱们的皮肤披上了一层原生的光泽，打造那种素颜的裸妆感啊。
0: 是的，
1: 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日常通勤需要化妆但是又不想花太多时间的姐妹，你用它快速的打个底，画个眉毛，画个唇膏，就可以很体面的出发了。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那只限520期间啊，才能享受这个299的价格，
0: 是
1: 错过就手慢没有了。
0: 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夏天味道非常这个足的一首歌啊，来自刘瑞琦，出自他2019年，这是他的一首单曲了，名字叫做
1: 元气夏天。

0: 大家好，我是蔡琴，我在这儿要祝福魅力881河南电台音乐广播生日快乐。
1: 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谢谢你的爱，来自金润吉带来的歌。
1: 谢谢你的爱，你的夏凉被有没有盖啊？这个不知道你啊，冬天的厚被子换没换呢？你在这傻笑？
0: 不是，真的一下抽中我笑点了。

0: Time 这首歌，好吧，这是来自火星哥的啊，火星哥以及 Anderson Park 还有 Silk Sonic 的合作啊，歌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1: 让灯开着，对，让门开着，Leave the door open，
0: 门开着，灯也得开，是吧？然后屋里太黑了，
1: 是，
0: 来听听这首歌。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一次跨两个阶梯，这是来自缓缓，腿脚挺好啊，一次能跨这么多阶梯。
1: 是，如果大家想跨越这个太平洋，直接从中国到巴西，我查了查啊，这个就是以前还挺难的，为啥啊？以前我们这个护照没有免签，但是现在喜欢旅游的朋友注意了啊，巴西正式宣布了，从5月1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啊，对中国的普通护照免签了，而且每次最长能待30天。
0: 是的，所以现在各大旅游平台，巴西的搜索量超过了200%，北京飞里约的航线搜索量猛增7倍，其中上海、杭州、成都、广州出发的机票搜索量也都全翻倍了。
1: 是，
0: 南美游彻底告别了复杂签证的时代。
1: 没错，哎，想要去巴西的朋友啊，跟大家说一说，最佳的出行时间首选的就是5月到10月，因为这是南半球的旱季啊，气候干爽不闷热，而且能避开11月到4月的这个雨季。不管大家是逛海滩呀、看瀑布啊，还有探索雨林啊，都非常舒服。尤其是伊瓜苏瀑布啊，5到7月的水量最足、最壮观。哎，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去巴西的话，选好时间，5到10月份。
0: 是的啊，首次去巴西有几座城市是必打卡的。当然了，男同志可能要去看一下桑巴舞啊，包括要去看一看这个足球了，是不是？
1: 对。
0: 第一站，你就可以去里约热内卢，这是巴西的灵魂之城，打卡地标基督山，去海滩采沙看落日，再可以逛一逛彩色街。

0: 马拉卡纳球场感受足球的狂热。
1: 哎，第二站就是可以去到了一个伊瓜苏市了，就是看看刚刚我们提到了世界最宽的伊瓜苏瀑布。然后第三站就是去圣保罗了，这是巴西最大的都市啊，体验一下南美大多市的这种烟火气。
0: 对，在巴西呢，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那英语的普及率并不高，所以大家可以提前的下一个翻译软件，并且学几句简单的葡萄牙语来备用。还要提示啊，里约部分的区域晚上是不太安全的，不要单独出门。
1: 然后在巴西货币用的是巴西雷亚尔，提前大家可以少换一些现金，大城市的商场酒店是可以刷信用卡的。然后穿搭这一块啊，当然是热带地区穿这种热带风的这个衬衣啊，带一点高防晒的这样的
0: 高倍防晒的、
1: 高倍防晒的，比如说防晒霜、墨镜、驱蚊液，哎，这些还有雨衣啊，都是要备好的啊。
0: 趁现在啊，机票酒店都还没有大涨，想要解锁桑巴国度雨林瀑布的赶紧规划一下。咱们说走就走的南美游终于要来了。还有一点，你记不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不是九十年代末期，两千年，2005年到2010年之间，郑州特别流行吃巴西烤肉。
1: 是是是，就是金水河旁边，在紫金山那就有一家。
0: 然后农业路上那家金汉斯，那真的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上学时候的非常美好的记忆。提醒大家一句啊，咱们要是去巴西吃烤肉，别吃太撑，不然回来体重那可是翻倍的。
1: 是是是，出去旅行啊，有的时候就特别是女生了，就是总想拍一些美照，那早上起来就得化个美美的化个妆嘛。
0: 哎，
1: 但是还不能占用太多时间。
0: 对，
1: 哎，这怎么？怎么办呢？不妨冲一波今天我们这个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啊，圣罗兰的黑皮革的气垫。哎，这款气垫刚刚小唐也跟大家说了，有几大优势。首先是遮瑕能力特别强。
0: 是的，红斑啊、痘印呐、然后你的小斑斑点点啊，都能够轻松的遮盖，而且它不是那种一看去非常厚重的遮盖，
1: 是
0: 轻轻的薄薄的一层就能够有效的盖住了，就连毛孔跟油光都能够隐匿。出门前咱们简单的拍打几下，就能够打造高级柔雾的哑光肌。
1: 哎，
0: 所以它很像是你皮肤自身的那种原生的光泽一样。哎，有人说你是素颜吗？你素颜怎么皮肤现在也这么好啊？谁都不知道你偷偷的擦了这个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
1: 是这个气垫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控油能力也特别强。特别是 T 区的这个微微出油以后啊，然后用了这个气垫的话，你会觉得哎，怎么就好像就是油被控住了，就永远不会那种泛光的感觉。
0: 是的，它会越夜越美丽。
1: 哎，另外还就是它的这个防晒啊，它是自带防晒的，有 SPF23 的这样的防晒指数，日常防护春夏紫外线都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啊，今天的价格，官方旗舰店啊，这一款气垫呢要卖到635元，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520限定福利价啊，直接立减336，到手只要299块钱。
0: 是的，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299的这个福利啊，仅限我们520期间，手慢就没有。 YOLO 这位朋友说，气垫太适合我这样的懒人了，早上咔咔一拍直接出门，能多睡会儿就多睡一会儿，一点都没有错。而且气垫它是属于那种你随时拿出来就可以补妆的，特别方便，还很耐用，轻轻薄薄的一擦，你会感觉皮肤瞬间质感就变好了，妆效是很高级的那种啊。
1: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身边有那种比较精致的小哥哥啊，这款气垫小哥哥用也是 OK 的。
0: 当然可以了，因为它的控油效果很好，男生本身是比女孩子更容易出油的，
1: 是，
0: 对吧？所以男生用这个圣罗兰的气垫问题也不大，只是你要选好色号，因为男生的皮肤即便是再白，其实也是白不过女孩子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色号千万别选得太白，因为选得太白的话，在你脸上浮着一层，看上去不自然，
1: 就白假白假白，
0: 对，假白假白的，一定要贴合自己的皮肤去选一个色号。大家都知道啊，其实粉底也好，或者是气垫也好，并不是选的越白越好的。你看一下陈小姐这位朋友说，圣罗兰的气垫我一直自己在用的，出门补妆确实像小唐说的一样很方便。
1: 是，记得啊，想要冲的话，记得回复关键词是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原价是635，那我们今天是520活动的第一天，给到大家的到手价只要299块钱，不要错过啊！
0: 对，
1: 帮大家省钱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呢，就是秒杀。说到省钱，装修想要省钱的话啊，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还会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

0: 想要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那装出规模，装出品质，并且能享受到不一样的服务的话，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发送省钱来祝大家省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爱车也能帮你省钱。有朋友说你少来吧，油价现在又涨了，省什么钱。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咱们的燃油比一旦提升了之后，燃烧变得更充分了之后，动力提得更足了之后，积碳轻了之后，你的油耗是不是会下降？
2: 没错，
1: 我们的爱车刚买回来的时候油耗一定不像现在这样高。为什么在开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油耗越升高，人甚至感觉你这个好像踩一踩油门它就变肉了呢？其实罪魁祸首就在于积碳啊。
2: 是的，
1: 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会附着在你的发动机上，导致前面我说到这些问题。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咱们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除积碳的有效率高达95.6%，这是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给出的报告的权威的数据。咱们很多听友用完了之后也都说哈，会发现确实它的除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那你像这是刘海勇这位朋友说，用过之后油耗低了，提速快了，必须要赞赞赞。
2: 没错，
1: 我们就是说万能通啊，咱们从来不乱打广告，每一个说出来的这一句话包括这样的一些评价都是咱们听友的真实反馈。
2: 是，
1: 那无论这次是全能优酷三兄弟还是精装万能通啊，大家都可以回复888可以买一套来试试看。
0: 是，想要冲我们的万能通回复888，想要冲我们的商城的好物记得回复的是秒杀。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前不久刚刚在郑州开唱的汪苏泷
1: 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Coco 李玟的这首歌《真想见到你》，想要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主持人的家人们，现在可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5月17号我们在露营现场见。
1: 是的，5月17号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星光露营音乐节，等你哦。
0: 是，
1: 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一同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那现在从5月开始，我们每个月还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那华普的董事长现场会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你的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放奖励，记得回复关键词
0: 家装节。这是伍佰的歌。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关注本档资讯。国家发改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内的事项压缩约减14%。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从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河南省好房子建设项目案例正在征集当中，申报单位可于2026年的5月15号前报项目所在地的主管部门。郑州大学2026年将会新增数据科学、智能感知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未来机器人4个本科专业，以及法学、英语等9个双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9号，随着 X8037 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郑州公交升级采摘号文旅专线，新增樱桃、桑葚、小吊瓜等夏季时令采摘，专线均从紫金山出发。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嗨，各位上午好。想要五分钟快速出门，而且能够画上一个美美的妆，少不了一个好的底妆。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女生们常备的底妆爆品，那就是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这款气垫呢，它的粉质特别的细腻，是那种微米级的粉体，轻拍啊就可以融进肌肤，上脸呢轻薄服帖，遮瑕力也特别在线，像痘印啊、泛红啊、想斑点啊这些，薄薄一层就可以有效遮盖，就连毛孔和油光也可以轻易的隐藏起来，出门前简单拍几下就可以打造那种非常高级的柔雾级别的哑光肌，不妨来试一试。这款气垫呢，配上伊诗圣罗兰的金色品牌 logo。拿在手里面也是特别有分量的啊，价格特别香，旗舰店上一支要635，今天您在 UP 商城520我们的限定福利，只需要2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不管是自用或者送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爱情与

0: 原来是这场瘟疫，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1: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要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4: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5: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6: 拒绝拒绝 emo，
7: 主打轻松。
8: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7: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8: 旋律绕耳边，
7: 快乐每一天。
8: 沉浸式听歌，
7: 沉浸式放松，
8: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7: 全程甜滋滋。

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装修对于每个家庭来讲都是一项非常大的支出，我们过日子嘛，讲究的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现在不要错过一个优惠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呢，我们的媒体呢会帮您监督啊，选的就是规模，选的就是品质，选的就是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关注本档资讯。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公安部公开征求意见，将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拟增加摄像、实景三维采集两种固定证据方式。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介绍，近日网传的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立案为不实信息。中国黄金协会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达到303.292吨，同比增长4.41%。近日，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9次会议研究通过了2026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和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明确了2026年计划出台的重要改革方案31件，着力抓好重要改革试点17个。近日，2026年河南省全民健身健步走活动启动，2100多名健身爱好者沿隋唐大运河岸线健步而行。同步带动全省超过20000名群众通过线上打卡与云端互动方式参与。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弃。

嗨，各位上午好。想要五分钟快速出门，而且能够化上一个美美的妆，少不了一个好的底妆。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女生们常备的底妆爆品，那就是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这款气垫呢，它的粉质特别的细腻，是那种微米级的粉体，轻拍呀就可以融进肌肤，上脸呢轻薄服帖，遮瑕力也特别在线，像痘印啊、泛红啊、想斑裂啊，这些薄薄一层就可以有效遮盖，就连毛孔和油光也可以轻易的隐藏起来，出门前简单拍几下就可以打造那种非常高级的柔雾级别的哑光肌，不妨来试一试。这款气垫呢，配上伊诗圣罗兰的金色品牌 logo，拿在手里面也是特别有分量的啊，价格特别香，旗舰店上一支要635，今天您在 UP 商城520我们的限定福利，只需要2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不管是自用或者送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要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1: 刚麦克音

0: 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1: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祝魅力881河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们是陆先生乐队。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拒绝拒绝 emo，
3: 主打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3: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2: 旋律绕耳边，
3: 快乐每一天。
2: 沉浸式听歌，
3: 沉浸式放松，
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3: 全程甜滋滋。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装修对于每个家庭来讲都是一项非常大的支出，我们过日子嘛，讲究的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现在不要错过一个优惠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

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呢，我们的媒体呢会帮您监督啊，选的就是规模，选的就是品质，选的就是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

0: 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5月17号晚上，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星空露营音乐会，到时候也期待能够一起看到夜空中最亮的星。没错，马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的生日就要到了，所以也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我觉得夏季嘛，肯定就是一个聚会的季节，也是一个听音乐的季节。那如果您时间合适的话，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然后扫码进群，期待5月17号我们在现场相遇。刚才还有朋友在说5月17号哪些主持人会去，那应该都会去吧，就是不知道你想看到谁啊，也许我们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对不对？那如果有一天，今天我看到一个话题说，如果有一天可以取消一个季节，你会选择哪个季节呢？其实这个问题看似荒诞，但是却触动了很多就是朋友对于天气的这种怎么讲爱恨情仇。你看春天啊，是万物复苏的时候，但是也是过敏源的狂欢节。你看像现在柳絮，包括我们的梧桐絮，还有花粉，真的是让鼻炎患者痛不欲生啊。我们北方还好，南方的这个回南天更是衣服永远都晒不干的噩梦。而夏天呢，那就是阳光沙滩的代名词，很热烈，对不对？但是极端的高温呢，也已经成为了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你看像今年啊，5月份马上周三咱们河南就会达到38度了，真的还是让我们再次敲响了保护地球的警钟。这绝对不是一个口号，因为当天这个地我们整个的大环境在一天天变得暖的时候，真的会对我们的很多周围的环境产生一些影响，这种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那秋天呢，被公认是黄金季节，但是真的啊，它短的就像一个谎言一样，尤其对于河南的朋友来讲，一夜之秋的浪漫背后呢，是那种换季的感冒，还有悲秋情绪的高发。那么心理学家有研究证实说，光照减少确实是会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的情绪。那冬天呢，很多朋友说啊，超爱呀，因为可以滑雪，因为很浪漫。但是北方的污染严重，尤其是供暖之后的污染严重呢，也会给我们的交通啊，包括给我们的一些出行造成麻烦。所以，如果啊要取消一个季节，你希望取消哪个季节？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就只是一个脑洞的游戏。是今天早晨我在互联网上看到有网友发起来的，很多朋友参与了，让我说一个都不可以少。虽然每个都有缺点，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缺点才是他们的特点，对不对？想象一下，其实在我们河南的朋友真的很幸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可以经历一年四季非常分明的这种气候，才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无穷。而且四季轮回呢，也是地球的呼吸，缺一不可。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它真正的价值在于什么呢？在于它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和大自然的关系。哎，也许我们抱怨的，有一天可能就是我们未曾珍惜的了。谭维维，跌。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祝贺魅力八八幺河南第一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冉鲁豫。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

0: 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2: 听音乐的人，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3: 音乐，
2: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已经是下午的1:19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我们的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冉。中午的时候还是要午休一下的，尤其是啊，温度在30度以上之后，真的是有点热，有点燥。刚才说到了，马上我们要迎来了河南音乐广播23周岁的生日，也再次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的陪伴啊！真的，我们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也无法阻止皱纹的爬上，但是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因为说明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对于那些美好东西是有向往的，对不对？虽然时光会流逝，皱纹会爬上，但是我们总是可以把一些美好东西留下来啊！容颜也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好的东西让它重新的焕发光彩，比如每个女生口袋里都少不了的这个出门神器，我们的气垫，对不对？今天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女生常备的一个爆款，伊诗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夏天用，因为它没有那么的油腻，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油分。这款气垫它的粉质特别细，是那种微米级别的粉啊，轻拍就可以融入到我们的肌肤当中，而且遮瑕力也很在线，像痘印啊、泛红啊、小斑点，轻轻拍一下就 OK 了，尤其适合油皮，您做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它的外表也很好看，它是那种经典的格纹印压包装，配上伊诗圣罗兰的金色品牌 logo， 拿在手里，我觉得就算不用当个装饰品也是很好的啊。这款气垫在专柜要卖到635，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520的一个限定福利，直降336，您到手只要299块钱就可以了，非常划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不管是送自己送朋友啊，都是很拿得出手的一份礼物，毕竟在专柜买要600多的气垫，现在只需要299，回复秒杀吧，品冠未拆的礼物。

想要购买机电的朋友呢，此刻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五月份是一个充满浪漫的月份，也是一个节日特别多的月份，对不对？我们都说啊，春天是最美的，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初夏了，温度上升很快，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那当然如果特别热的时候呢，可以待在家里面多待一些时候，这样你可以感受一下家的那种浪漫，对吧？那最近呢，很多朋友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给您说一下啊，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这次华普装饰专门邀请我们的业主，每个月都要举行一次吐槽大会，然后他们的董事长会现场聆听，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和建议有利于提升质量服务的话呢，还会当场发奖励。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这次呢还会专门送给各位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福利，也会让材料更环保，让您入住的更安心，也让工艺更讲究。老规矩，如果在那装的话，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许巍，礼物。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看到微信平台好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现在真的是可以帮助空调更冷吗？其实是这样的，万能通呢，它主要功能就是除积碳，保养我们的发动机。你想想，你的积碳如果特别厚的话，特别多的话，势必也会影响你的这个空调的制冷。所以如果您的车，尤其是这个年份比较长的车啊，这个你也去氟了啊，也已经给它清洁了，但还是空调不给力的话，你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积碳很久很久没有除了。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那就像人一样啊，我们的人光吃，如果你不运动不消化的话，或者说不代谢的话，是不是身体也会出问题？说到这儿，想问问大家，不知道你多久会运动一次，一次呢又能运动多久时间呢？你看一份最新研究发现呢，这个成年人每周啊，如果至少锻炼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或者高强度的运动的话呢，哪怕集中在周末，都可以降低264种疾病风险。而且这种收获的效果其实呢是和一周之内分散性运动模式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平时工作特别忙，每天都没有时间锻炼的话，周末你拿出150分钟时间去锻炼，效果也是不错的。还是那句话嘛，生命在于运动。王蓉，水煮鱼。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欢迎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郑州今天限行尾号1和6，天气晴，气温19到32度，东北风2到3级。河南省财政厅消息，2026年河南获中央就业补助资金43.34亿元，总量连续3年全国第一，将用于就业创业扶持等领域。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

林俊杰带来的一首《手心的蔷薇》，之前是李健的《小鸟睡在我身旁》。欢迎各位在15:08所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的第二个小时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说到在你身旁，我们也正在你的身边哈，就在5月17号我们的这个帐篷露营音乐节，欢迎各位的参与哈。发送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音乐节三个字。而说到和我们的家庭切身相关的，比如说家里面如果今年有装修的需求，我们最怕什么？最怕踩坑了，对吧？恶意增项、推诿扯皮、延期没有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等等哈。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就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你把这个怕字全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很透明，而且是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就可以报名，让媒体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宝亮，在这里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3: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4: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3: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4: 啊。这么久？
3: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4: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5: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7: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8: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9: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皱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杨宗纬带来这首《幸福的风》。什么是幸福哈？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被人记挂是一种幸福。我就想起来，我在这个赣州有一个朋友，每年我们都会互相的发当地的特产给对方，每一次都会说，哇，被远方的朋友惦记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当然我们一直尝试说我们，比如说我们每天记录自己幸福的三件小事哈，哪怕说今天我们在坐公车的时候有人给我们让了个位儿，哪怕说今天我帮别人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幸福感知哈。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啊。今年上半年确实有点懒，关于我们的幸福陪伴营一直在说开办哈，一直没有开始，然后现在计划是6月份的时候开始，在5月20号左右呢就会开始招募了，到时候欢迎大家一起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我们一起去读书。然后这次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这个流程啊什么的，我们就是完完整整的去读一本书，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带领者，每读完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就进行讨论，结合自己的生活，结合自己的工作，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其实能够落实到我们的现实当中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对吧？再次欢迎您可以发读书，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里了，我们的每一次活动都会第一时间在社群发布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现在我们已经明显的感受到天气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有一些家庭早早的就换上了微凉又舒适的夏凉被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是爆卖2年一触即凉的皇冠小冰皮儿抗菌凉感夏被。这款被子哈，其实最早的时候是被咱们的听友下单使用之后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推荐的，说自己家的孩子就喜欢盖这种被子，这也是咱们商城小伙伴自用亲测推荐的一款。作为亲肤之物呢，面料

定是要讲究的。那么这款夏凉被，这款夏凉被呢，它用的就是纯环保的材质，高品质冰感抗菌面料，安全没有异味，婴儿也可以贴身盖哈。面料是那种亲肤柔软，一摸上去就是凉丝丝的，又像那个猫肚子一样的软软糯糯的哈，装满了水的气球，凉的凉而不冰哈，透气性还特别的好，自带凉感的一种感觉哈。比如说你，而且它还很实用，你扔到这个洗衣机里面清洗一下之后，轻轻一抖，一天就可以晾干，是吧？重量只有普通被子的1/3，叠起来只有一个小枕头那么大，很适合夏天哈。包括你出差旅行的时候也可以带，也很方便。我们来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价格哈，这条被子日常的零售价呢是要299，今天来到咱们的商城下单，福利特惠价只要99，然后有两个规格可以选择，1.5×2米的，然后还有2米×2.3米的哈。怕热容易睡不安稳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天大家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被子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首《花开的声音》，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朵花哈，都需要你每天注意去浇灌它、滋养它，然后才可以长得越来越好，是吧？15:40，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个所有女生常备底妆爆品哈，圣罗兰黑皮革气垫。圣罗兰是法国时尚品牌，彩妆界高定专家，他家的气垫哈，质感实用性双重在线，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好。这款气垫呢，首先是它的粉质特别的细腻，微米级的粉体，然后轻拍就可以融进肌肤，上脸是轻薄服帖，而且遮瑕力也十分的在线，像痘印、泛红、小斑点等等，薄薄一层就可以有效的盖住哈，就连毛孔和油光也能够轻松隐匿，出门之前简单拍几下就能够打造出高级柔雾哑光肌，妆感呢清透自然。我们说这个其实，但是每次一说到它，哎呀，好是好，我知道呀，但是价格就有点让我们望而却步，是吧？那官方旗舰店一个是要635的，现在来到我们的商城520限定福利，直接立减336，现在下单圣罗兰黑皮革气垫到手只要299，不管你是买来自用或者是送朋友送媳妇儿都很划算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圣罗兰知名高端品牌哈，大家这个产品是值得，非常值得入手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3: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2: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天天带来的蓝颜知己哈，我觉得能够和我们音乐广播相伴走过20多年的朋友应该也是我们的知己哈。夏天的风已经吹来了，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限定的星光露营音乐节也正式上线了。初夏晚风，星空帐篷，还有大家熟悉的主持人带着超然的旋律现场开唱，就在5月17号，这场属于我们的音乐派对等你来赴约哈。此时此刻可以发送音乐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群，就可以来解锁我们23度的超嗨音乐夏天。记得是发送音乐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另外在最后说一下，就是关于家装的事情哈，这是一件大事情，因为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踩坑，恶意增项，推诿扯皮，延期没有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现在不用愁了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品质家装节，帮我们把这个怕字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哈，然后100%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呢现场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哈，发家装节3个字。当然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呢，让媒体来为你撑腰，让装修不再踩坑，只要发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15点53分，我们最后来听到的是张杰送出的这首量身定做，来结束今天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别忘了发送读书2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让我们从线上到线下成为生活当中的好朋友哈。发读书2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啦。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北京时间今天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发射任务圆满成功。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海关总署日前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预计本周河南大部将继续维持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阳光炙烤加上暖风的助力，多地的气温将开启狂飙模式，尤其是周三，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提醒听众朋友注意防暑降温。近期包括河南省医学科学院、河南城建学院、鹤壁市综合高中等单位正在招人，详情可以关注相关单位官网。昨天凌晨，Y359次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特色旅游列车自郑州站缓缓驶出，满载200多名游客，开启为期15天的新疆南北疆深度游，为游客打造一站式高品质沉浸式的铁路文旅新体验。近日，微信官方发文介绍电脑端微信新增功能，如滚动截图、发语音、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您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关注收听哈，我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马运峰。那马院长在今天一个特别的日子哈，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做客我们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认识肥胖，解锁健康密码。我们这个时间还是赶快先来有请出马院长。马院长您好。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2: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而且又是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哈。其实说到肥胖，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那不就是胖一点吗？其实哈，这个肥胖跟我们概念当中的传统意识当中的肥胖可能还真的不是一回事儿哈。肥胖也不只是管不住嘴迈不开腿的小事情，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我们平时的认知误区，马院长都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重新认识一下这个肥胖哈。那节目开始的话呢，要不然马院长您先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肥胖症呢？
3: 好，各位观众，首先我们一块儿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症。世界卫生组织呢，把我们肥胖症定义为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或者是脂肪异常过多的储积。通常脂肪组织并非在体内分布均匀，腹腔内的脂肪或者皮下的脂肪呢，也存在咱们个体化的差异，故所以它呈现出对人体影响不同程度的表现。世界卫生组织呢，已经正式把我们肥胖定义为一种疾病，潜在在疾病的上游，也是咱们很多疾病的支源，也是诸多疾病和它都有相当的关系。
2: 这就是这个肥胖症是吧？
3: 是的。
2: 那就是和我们很多人可能我们平时自己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有点胖，那您到底这个是不是肥胖症，这个还是要用医学是吧帮助咱们最终来辨认一下。我们这个时候依然也欢迎各位呢，就是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络哈。首先您就是可以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说呢微信公众号您搜索一下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留言都是可以的。另外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哈，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您在下方评论留言呢，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您看很多朋友哈，就是对自己身材特别敏感的，总会觉得说我就是胖，哪怕我们外人看起来他也是有一些这个正常的身材甚至偏瘦，还是会觉得自己胖。那怎么确定自己胖不胖呢？这怎么界定呢？
3: 好的，世界就是咱们那个肥胖联合会，世界卫生组织呢，2025年至2026年最新数据显示呢，肥胖已成为咱们全球流行病，它已不再是审美的问题，而且是威胁我们寿命和生活质量的慢性疾病。作为慢性疾病中单独的疾病种呢，慢性疾病的重要致病因素，所以肥胖症已成为我国重大公共的问题，

0: 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因素之一。全球肥胖的疾病学中也显示，2022年全球18岁以上超过超重的成年人达到25亿，其中肥胖者超过8.9亿，约是每8个人就有一个肥胖病患者。近年来呢，我国超重的肥胖人群也呈持续上升的趋势。中国的肥胖人口达到4.02亿，居全球的首位，成为人口众多肥胖里边的重大国家之一。每2个成年人就有一个的超重，这高 BMI 也可以干预过早死亡的主要危险之一，就是我们所谓的肥胖不只是颜值问题，更是疾病相关问题，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这些疾病。若是我们不及时的给予干预，接下来会造成我们人体健康的重大威胁。
1: 嗯，就是这个肥胖的话，它已经是一种疾病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就是它可能就是万病之源吧，我们这样理解可以吗？
0: 嗯，是的，万病之源。
1: 啊，像你刚刚提到说，因为肥胖可能会就导致很多基础病的发生，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就常见的基础病有哪些？因为肥胖导致的。
0: 嗯，常见的因为肥胖导致的基础病，比方说我们高血压、糖尿病啊等这些肥胖性的疾病，其实我们这些肥胖也可以导致我们心脏负荷加重，也可以导致心血管之类的疾病的不断的发生。
1: 嗯，好，您看啊，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 BMI 指数是吧？可能很多朋友会听说过，要不然您再给我们稍微来聊一聊这个到底怎么算呢？
0: 这个 BMI 指数啊，也就是我们体重指数。体重指数呢，我们怎么判定一下自己到底胖不胖呢？首先我们那个计算公式呢，就是以我们体重公斤除以我们身高的平方，我们先除一个数值，看我们数值是多少。在我们普通人群中呢，就是我们这个数值如果低于18.5，这个是我们低重状态。如果我们这个超过18.5，在24之下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我们在28以上，我们就是一个肥胖的状态。这个为了便于我们的诊疗呢，根据我们这个肥胖国际标准及亚洲人群的特征，我们这个 BMI 达到28且低于32.5为轻度肥胖症，达到32.5且低于37.5为中度肥胖症，如果高于37.5，我为重度肥胖症。
1: 嗯，好，这个就是我们大概自己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算一算，是吧？
0: 是的。
1: 然后自己先判断一下，并不是说我觉得我胖，那我就是真的胖了哈。
0: 是
1: 不是肥胖的话，咱们来通过这个科学的计算方式来算一下。那这肥胖到底是怎么导致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吃的也没有这个别人吃的多呀，为什么我就这么肥胖呢？人家看着也没有胖啊，就它常见的因素有哪些呢？
0: 肥胖的因素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是遗传因素，像我们那个遗传因素里边呢，然后有些遗传因素是一些罕见的疾病，比方说咱们 Prader-Willi 综合征，就是家族受素受体基因突变的因素，这个可以导致咱们肥胖的发生。另外那我们也有常见的生活方式的因素，比方说饮食因素、身体运动因素、精神心理因素、睡眠习惯因素等。饮食因素我们当然各位观众都了解的比较多的，就是过多的摄入高能量、高脂肪、高糖、低膳食纤维的食物等等，通过刺激神经中枢、摄食神经元引发的进食量、进食行为不规律等不良的饮食习惯，也可以导致咱们的肥胖病。第二个就是身体运动因素，缺乏身体活动或者导致肥胖症的重要原因。身体活动可以消耗咱们的能量，有助于管理我们的体重。信息化高度发达的社会了，咱们这个人的脑力活动也慢慢多于体力活动，室内工作咱们多于室外的工作，加上我们的加班熬夜，导致身体极度缺乏足够的活动，多余的脂肪没有办法去消耗， 堆积在咱们的体内。第三方面面呢，就是精神心理因素，精神压力也会影响到我们人体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促进皮质醇的释放，引起食欲上升或进食行为的改变。精神压力还可以影响我们胰岛素的分泌和外周组织受体变化，胰岛素不适当分泌或者外周胰岛素的共同作用与肥胖症的发生。此外，暴饮暴食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同时也可以导致肥胖。第四方面呢，就是我们睡眠因素，不良的睡眠因素也是导致肥胖的重要因素。睡眠时间不足可导致咱们胃饥饿素、胃瘦素的增加，从而引起我们进食的增加和能量消耗的减少。睡眠时间过长使我们的体内处于低耗的状况，能量转化脂肪存储于体内，也可以引发我们的生理状况的失调，导致我们的肥胖。第三大方面呢，就是我们疾病和药物因素。一些疾病如库欣综合征啊，或者是一些药物如固醇类药物中的泼尼松，或者是氰化类的，咱这些经常用到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阿米替林等，可导致体重的增加。第四方面呢，就是环境和社会因素。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呢，城市化进程加速，粮食供给模式的改变，环境污染、久坐为主的工作方式、拥挤的生活环境，均可以促使公众生活方式发生改变，进而导致咱们个体出现超重或者是肥胖。
1: 嗯，好，这是您给我们总结了一下，是吧？就哪些因素的话呢，会导致肥胖哈、啊？可能有一些大家会熟悉一些，说遗传，哎，我父母都胖的，我胖了也很正常。但是您讲那个生活方式因素的时候呢，我也特别注意在收听哈。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大家可能忽略到了，就是那个精神心理因素。
0: 是的，
1: 原来这个也会影响我们的那个胖瘦啊。
0: 是的，是的，精神心理因素有时间就是你，如果是情绪低落时间呢，确实它有时间会引起咱们那个胰岛素的分泌，或者是外周组织受压，这时间呢，它就会出现暴饮暴食，缓解这就是有一类的肥胖症，他觉得通过吃饭可以缓解他的精神压力。
1: 嗯，好，就是。对，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吃一顿可能会好了，是吧？
0: 对 对, 对。
1: 然后哎，这个精神不好的时候，那多吃了，然后可能就长到自己身上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好
0: 的，
1: 各位有什么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三种方式保持联络，当然也欢迎这个时间呢，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待会儿呢，我们也会这个梳理一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来有请一下马院长，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您这会儿同样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直播链接，可以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呐、啊，或者说呢身边对这个身材呢也有要求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本身真的是有肥胖症困扰的一些朋友哈，哪怕这个时候他没有时间收听收看节目都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他也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只要找到我们的节目链接，随时随刻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0: 祝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0: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9: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9: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9: 不停止。
1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约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3附属医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马运峰。那马主任在今天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的时候呢，做客我们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认识肥胖，解锁健康密码。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的同时呢，可以保持联络哈。我们的3种互动方式，最简单的就是您这会儿直接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过来您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就会梳理一下，有请一下马院长，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我这时候看到平台上也有人留言，他说我正在减肥，没有什么方法呀。哎，这个您要方法的话呢，其实除了听我们节目之外的话，也可以线下，是不是可以找到马院长？咱们是不是有一些专门的针对每个人个体不同的，像刚刚您也讲到了啊，就是咱们那个导致肥胖的因素不一样，帮他分析完之后呢，有针对他的个性化的，哎，这个可以让他减一减体重的方法。
12: 是的是的，我们后面我们还会讲到，我们每个人中医讲究这个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个性化方案，也会每个人又会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的不同，肥胖的原因的不同，我们制定出适合自己的减肥方案。
11: 就适合自己的哈。刚刚马院长也讲到了，说肥胖有的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的，还有的肥胖具有家族异常性的，要不然接下来您就简单给我们大家谈一谈原发性肥胖症和继发性肥胖症到底该怎么区别呢？
12: 原发性肥胖症呢，就是由于我们环境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导致的肥胖症。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咱们久坐的方式啊，高能量或者是不均衡的饮食，缺乏身体活动，睡眠不足等这些因素。继发的肥胖呢，是指病因明确的肥胖，去除病因后可以使咱们的肥胖症得到显著的改善，或者是恢复到正常的体重。咱们主要包括内分泌疾病导致的肥胖症，还有咱们像甲状腺功能减退呀、性功能减退等这些药物导致的肥胖症，如糖皮质，咱们这些激素类的

0: 药物，不分抗精神药物等综合性肥胖症，单基因的肥胖症，常见的通常罕见，然后主要是体现在自幼贪食啊，食欲亢进或者严重的肥胖，同时伴有咱们神经发育迟缓或者畸形等临床表现等，这是继发性肥胖。
1: 嗯，好，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哈。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同样吃的很少哈，为什么我这个不太容易减下来，那可能您要不要到医院去综合来查一查是不是咱们这个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是吧？
0: 是的
1: 啊。然后也不要忽略了哈，就是我们这个继发性肥胖这些因素导致的哈，咱们针对尤其是些大体重的朋友来说，那您看肥胖它不仅是一种病，也是一种致病因素。通常肥胖的话带来的这个并发症，刚刚您是简单给我们来梳理了一下，是吧？
0: 是的。
1: 要不这会儿再来说一说。
0: 嗯，
1: 让我们大家重视这个问题哈。我们今天聊的其实不光是美和不美的问题了哈。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说哈，这个肥胖它是被世界卫生组织明确界定的慢性疾病，也是威胁全民健康的公共卫生挑战，所以才有这个世界防止肥胖日哈。每年的5月11号都有这么一个日子。我们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马院长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这方面的相关话题。
0: 好的，首先就是一个我们这个肥胖导致的血糖异常的问题，就是超重或者肥胖症啊，血糖糖尿病二期，或者是这个肥胖程度越高，发病糖尿病的前期 TRDM 的风险越大。在这个肥胖人群中，糖尿病二期分别是43.1%和23%，与体重正常的糖尿病二期患者相比啊，超重和肥胖症的TRDM 患者的心血管危害因素更不容易得到良好的控制，并且发生代谢相关的脂肪性肝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肾病等风险更高。对于超重或者是肥胖症的患者，通常积极减轻体重可以预防从糖尿病的前期发展到糖尿病。对于超重肥胖症的糖尿病二期的患者，通过有效的减重可以实现其部分并发症的改善，甚至得到缓解。所以对糖尿病患者血糖的影响，这肥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1: 嗯，我们真的知道说糖尿病的话，说它那个对我们人的健康的影响是从头到脚，是吧？
0: 对对对对，糖尿病对人体整个所有器官的改变，并且并发症对人体的损害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血糖的控制对我们整个人的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啊，这里边呢，也就是我们体重对血糖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由于其实有很多咱们患者，我们体重改善完了以后，我们血糖真的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1: 嗯
0: 嗯。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血脂的异常。肥胖症患者呢，那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这甘油三酯，就是咱们所谓经常大家都比较了解的三高，出现甘油三酯的增高，我们并且合并血脂的混乱，与咱们肥胖程度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有时间我们也会出现胆固醇、总胆固醇的增高，还有高密度胆固醇水平的降低。我国咱们接受咱们减重与代谢手术的肥胖患者中呢，46%术前基本上与血脂增高为主要表现。
1: 嗯，
0: 这就是血脂方面的影响。
1: 嗯
0: 嗯。第三方面呢，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那个肥胖患者，这一般情况下这一类超重患者呢都伴有高血压。我国接受减重代谢手术的肥胖中呢，52%的术前患者有高血压，肥胖相关高血压的切点也大于等于140，高压低压是90左右。由于肥胖患者的上臀围的增加呢，应选择适合尺寸的袖带作为准确测量高血压。肥胖患者的合并高血压呢，也可表现为难治型高血压，较非肥胖个体往往需要 更多的降压药物，并且在治疗过程中呢，降压效果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个肥胖患者血压在临床控制中呢也很难控制。如果我们辨证好了，给予这一部分肥胖患者与正常的治疗，包括一些减重方面的干预，体重控制下来了，血压也会得到相应的控制。
1: 嗯，好，这是高血压方面哈，这都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些基础病，是吧？血糖啊，
0: 对对对，
1: 血压啊，血脂啊，
0: 对对对，
1: 还有吗？
0: 是的，还有一些非酒精性脂肪肝
1: 哦，脂肪肝哈，
0: 脂肪肝。
1: 哎，您说这个，我真的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呢，他说自己就是检查出体检有脂肪肝，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到医院去，医生说你先减重20斤。
0: 对对对对的，这部分脂肪肝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肚子也比较大，然后看着其他地方胳膊也比较瘦，然后但是就是全部脂肪都囤积在肚子上面，
1: 嗯，
0: 这一部分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1: 哦，
0: 然后这一部分肥胖患者，如果是你腹部的脂肪堆积的比较多，你脂肪然后这个全部堆积在腹部，这个会导致你的肝脏负荷会比较大，
1: 嗯，
0: 这就是咱们脂肪肝患者，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肝脏的慢慢的纤维化，甚至说下一步我们肝功能也会出现异常等等这些疾病。临床上，然后咱们出现这一类的脂肪肝患者呢，有90%的患者也合并同时我们慢慢心脏功能啊，还有其他功能的不正常，代谢功能的紊乱等等，出现一系列这样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这些脂肪肝患者呢，如果我们不及时接受我们体重管理相关知识，我们慢慢也会出现肺脏啊、心脏啊等等这些合并的疾病，也会对我们人体慢慢的其他脏器累积性病变。
1: 哦，这个都比较严重了，听起来哈。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您看控制好体重是多么的重要哈。
0: 对对
1: 啊，这是就是关于这个对肝脏的影响。
0: 嗯，
1: 还有吗？
0: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这个睡眠和呼吸障碍综合征。
1: 嗯，
0: 就是这个肥胖以后呢，这我们大家众说周知，我们睡觉时间呢会打呼，也会打鼾，这个确实是有时间，这个肥胖也会影响到我们睡眠。打鼾其实也是一种疾病，如果是晚上，咱们可能听说过这个我们这种打鼾的一些患者为什么要及时去治疗呢？肥胖引起着它有时间会引起窒息，这个烟喘它阻塞我们的气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窒息。所以肥胖这个在我们睡眠中呢，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之一，反复的发作，然后容易造成我们上呼吸道的阻塞坍塌，引起夜间通气的障碍。然后肥胖，中心性肥胖，这个有时间也会危害我们的心脏疾病的一些患者，还可以导致我们心脏病的发生，一些还可以导致抑郁症、生活质量降低、心脑血管意外等，这些缩短我们的寿命。
1: 嗯
0: 嗯，同时呢，体重呢增加的高风险研究表明呢，通过运动或者是饮食的控制的减轻呢，有效改善我们呼吸系统的指数。只要我们体重减轻了，以上我们这些发病率也会减少。通过数据表明，基本上通过体重减轻，有80%的患者接受体重以后啊，这些疾病都会得到缓解。
1: 嗯。好，这个呢就是对我们各位的提醒哈，咱们真的还是要重视这个事情哈。好，那这个时间依然欢迎各位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络哈。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呢，你也可以哈，这个微信公众号就是在给我们留言的同时，觉得说我有一些朋友这个时间没有办法收听收看怎么办呢？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 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这个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趁这个时间赶快。

0: 每六个里面就有一个肥胖，肥胖防控呢早已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健康攻坚战。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一起重新认识肥胖，解锁健康生活的密码，邀请到了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马云峰呢做客节目，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认识肥胖、解锁健康密码。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的同时，您有任何的问题哈，也同样可以在我们河南医院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这个问题直接发过来，我们待会儿梳理一下，都会来有请一下马院长，看能不能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复的哈。其实说了这么多的话呢，肥胖还有很多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那肥胖怎么预防呢？所以马院长这个时候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肥胖预防的知识吧。
1: 好的好的，前面我们也讲到了肥胖相关的一些疾病以及对我们人体的危害，那我们怎样预防肥胖呢？其实肥胖是能量摄入长期大于消耗的结果，也是预防的关键，就是调整我们的生活节奏。但是呢，它并非是我们常说的饿肚子，我们不吃饭就能够减重。首先呢，一方面呢就是饮食的调整，会吃比少吃更重要，就是优化我们主食结构，将白米饭、面条一半换成咱们全谷类，像咱们燕麦呀、糙米、玉米，或者是薯类、红薯、山药，增加咱们膳食的纤维，延长饱腹感，改变进食的顺序，先喝汤，再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可自然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入量，选择真实类，少吃加工类零食、含糖类饮料、油炸类食品，规律三餐，尤其是吃好早餐，避免午餐前的饥饿过度进食，控制饮食热量，警惕咱们沙拉酱、果汁、奶茶、饼干、调味酸奶，学会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和糖。第二个呢，就是身体活动融入日常，无压力坚持，目标就是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快走、慢跑、游泳，加每周2次力量训练，像咱们深蹲、弹力等，增加肌肉，易提升基础代谢。碎片化的运动呢，每做45分钟，起身走动3分钟，上下班提前一站步行，用楼梯代替我们的电梯。趣味性呢，选择你喜欢的活动，像咱们跳舞啊、骑行啊、球类等等，更容易坚持。第三方面呢，就是行动与环境管理，减少无意识的进行。睡眠，保证7至8小时高质量的睡眠，睡眠不足会引起高饥饿所增加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压力管理，压力大时容易情绪性进食，通过冥想、深呼吸、听音乐或者短时的散步替代咱们的吃东西。家庭环境，就是将水果、坚果放在显眼处，高热量的零食收起来，尽量不购买，使用小一号的餐盘，记录与监测，每周固定时间称重一次，例如每周3空腹，2不是每天称，发现体重连续上升2周，主动回顾饮食和运动。第二呢，就是分人群预防要点。人群重点环节呢，就是儿童、青少年，家长控制零食和屏幕的时间，鼓励户外运动，不要用食物作为奖励，定期测量身高、体重曲线。上班族呢，自带午餐，避免外卖油腻过大，设置久坐提醒，饭后散步15分钟，保证夜间睡眠不熬夜。中老年人呢，预防肌肉流失，加强蛋白质的摄入和力量训练，注意基础代谢下降，适当减少主食类，关注咱们的腰围。孕期产后，孕期体重增

0: 增长遵医嘱，不过度进补，产后逐步恢复活动，不盲目节食，或者是影响到咱们的哺乳。
1: 好，这些都是我们在预防方面给各位的一些提醒，是吧？其实这边也看到平台上有大家在留言哈，也有朋友说我正在这个减重期间哈，也是用的现在很多人都说到的16+8的一个方法。还有朋友说呢，我现在也想减重哈，用的是这个大家说的不吃晚餐的方法。就可能目前比较流行的这些减肥的饮食方法到底科学不科学呢？我们待会儿也来请教一下马院长好不好？各位有什么问题依然欢迎您通过我们三种方式继续保持联络，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来聊。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 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马运峰。马院长做客节目，在今天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的时候呢，带来了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认识肥胖，解锁健康密码。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哈。那同时的话呢，您如果说呢有需要一些我们刚推荐的 UP 商城的这个产品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秒杀哈。当然关注孩子健康成长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发送成长。您想给话费瘦身的话呢，就发送随身这个关键词。这会儿也看到有朋友发送888，看来是迫不及待的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万能通哈。那因为有些朋友呢会觉得说，天气变热了，我那个汽车空调就是打开了，但是车内温度降不下来，是怎么回事呢？然后去加了氟也没有太大的效果，有可能是发动机积碳了哈。这积碳的话呢，您就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它是专门清积碳用的，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这温度自然就降下来了。有两款热门的产品，一款是这个仅需要239块钱的强力除碳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另外一款热门的产品呢，就是仅需要199块的清洁降噪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您这会儿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888，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如果说有装修打算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您先领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另外也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同时呢，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您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会赠送您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其实呢，这个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如果说真的有装修需要的话呢，这个真的是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他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呢，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您想省钱，就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就刚刚各位发的那些问题哈，说现在流行的减肥饮食16+8呀，或者不吃晚餐这些方法，问一下马院长，看这科学吗？作为普通人我们能用吗？
7: 16+8其实也是一种科学的减重方法，它主要是把我们这个一天24小时分成两个阶段进行进食，16小时进食，不摄入任何含热量的食物，像咱们这个水啊、黑咖啡、无糖茶，咱这些可以喝。8小时进食窗口呢，在这8个小时内能够正常吃完一天所有的三餐。例如咱们早餐在8点之时，16点习惯性的早餐早起，不喜欢晚上进食。中餐行呢，然后12点到20点上班族不吃早餐，或者是延迟早餐。午餐行呢是10点到18点，介于两者中间。这个 其实我们这些十六加八呢，总体来说就是我们自然减少总热量，缩短咱们进食的时间。第二个是改善咱们胰岛素敏感性，长时间的不进食，胰岛素水平降低，身体容易燃烧咱们的脂肪。第三方面呢，减少炎症。一些研究发明间歇性的断食可降低低盐化激素或慢性炎性。第四呢，养成规律化的进食习惯呢，避免随时吃东西导致过量的摄入。
6: 嗯，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是吧？
7: 是的。
6: 啊，那如果说这个体重已经超标或者诊断为肥胖症了，像咱们现在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吗？
7: 啊，是的，这个体重如果你发现已经超标或者是已经诊断为肥胖症了，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治疗方法，包括一些中医的治疗方法，像根据辩证呢，我们有一些是虚胖水肿或者是代谢慢的人，我们中医呢有针灸或者是埋线调节咱们的内分泌啊，抑制食欲啊，促进代谢，还有一些推拿呀，拔罐消水肿，通经络，改善咱们腰腹的肥胖，还有中药的调理，个体化祛湿健脾理气，配合我们的饮食，这些更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健康。
6: 所以哈，您看很多朋友在这个平台上也有留言哈，说给个方子吧，我想减重，这没有办法就给一个是不是大众共用的一个方子。
7: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诊治。当然呢，这个其实针对咱们各位观众提出来的问题呢，今天我也带来一个能够经常适合大家的茶方。
6: 减肥茶饮吗？
7: 对对，减肥茶饮。
6: 您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吧。
7: 可以的可以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为什么是中医讲究对症下药呢，其实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讲第一个茶饮就是祛湿消肿型荷叶消脂茶，主要用于我们脾虚湿盛导致的水肿型肥胖，表现为咱们身体困重啊，大便黏腻啊，舌苔厚腻，有游泳圈的患者，常以咱们荷叶、薏仁、茯苓、陈皮为核心，健脾祛荷叶消脂茶，主要用于我们脾虚湿盛导致的水肿型肥胖，表现为咱们身体困重啊，大便黏腻啊，舌苔厚腻，有游泳圈的患者，常以咱们荷叶、薏仁、茯苓、陈皮为核心，健脾祛湿。然后这个它的主要茶方呢，是咱们荷叶8克，桑叶

0: 胖，多有饮食油腻、便秘、腹胀、血脂偏高等表现，常用山楂、决明子、陈皮等消食，导致降脂清肝。有研究表明呢，饮用乌龙茶六周可以使皮下脂肪减少13%。西医证实山楂中的黄酮类物质等成分能够降低血脂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
1: 明白了哈，这个都是基本上通用的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茶饮方子哈。
0: 是的，是的。
1: 啊，那这个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浪漫开启了，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5月17号等你赴约，这个时候呢，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音乐节就可以扫码进群，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也要谢谢马院长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哈，在今天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世界这个肥胖防治肥胖日的话呢，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么一个话题哈，让我们大家更多的去认识到了肥胖，也解锁到了怎么来减重的一些健康密码。谢谢各位，谢谢马院长，明天下午的4点我们再见吧。
0: 再见。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教育部日前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北京时间今天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近日，国家数据集管理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并启动试运行，标志着我国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工作迈入集约化管理新阶段。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此前，国乒女队已经率先战胜日本队，赢下女团冠军。据河南气象消息，从本周一开始到周五，河南将有多地陆续迎来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尤其是5月13号，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520将至，郑州市民政局表示，郑州结婚登记共有4种官方正规预约渠道，线上线下全覆盖。同时，相关负责人暖心支招，呼吁新人理性错峰，不必扎堆网红吉日。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潮汐低语。

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幺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瑶瑶。各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时刻跟我保持互动。其实提起来啊，美声演唱，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高雅又遥远的艺术，大多只能出现在音乐厅啊、剧院的专业舞台上。但其实如今在我们河南有这样一支特别的男声组合，是五位80后的专业美声歌剧演员，他们来自于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有一个质朴又饱含中原情怀的名字，麦子男声。我们刚听到的这首开场曲目《世界赠予我的》就是来自于他们的演唱。其实一片线上温暖的麦田呢，聚拢了无数的朋友、年轻的听众、各行各业的爱好者。你像网名温柔的叔叔阿姨、准时守候的宝妈白领，每天会定时走进麦子男声的直播间，静静地聆听他们2个小时的线上演唱。从专业剧场到云端直播间，从线下小众演出到线上10万粉丝的热爱，他们把美声艺术唱进了普通人的日常，也让高雅艺术真正的走出殿堂，走进大众，扎根中原土地。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麦子男声来做客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五位音乐人，来有请五位音乐老师给大家打打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麦子男声，
0: 欢迎欢迎。
1: 哎，我是男高音麦冬，
3: 我是负责低声部的大川，
4: 我是负责我们的键盘还有和声编配的 Melody。
5: 哎，我是男高音大毛。
6: 大家好，我是男中音麦浪。
0: 哇，欢迎五位老师做客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啊！今天的直播间真的觉得蓬荜生辉。我今天把五位老师带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我们所有同事的眼光都在随着五位老师来移动。尤其是哈，我在给他们录一个这个节目视频的时候哈，五位老师齐声说我们是麦子男声。我出来的时候，刚那会儿我们同事都在问说，你们今天请到的是美声的歌手吗？我说是的呀，是咱们河南本土的麦子男声啊，美声组合。那5月16号的时候哈，麦子男声也会在郑州来开办自己首场的音乐会，所以想要去现场的朋友，如果你特别喜欢这种美声唱法来演唱一些流行歌曲的话，你可以这会儿发送5点2个字进入到音乐这个魅力嗨不停的这个线下社群当中哈，各位可以了解一下我们5月16号的麦子男声在郑州开办的首场音乐会。其实我想问五位哈，因为五位都是专业的美声歌剧的专业演员，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能够让你们五个组合在一起，走到一起，组建了麦子男声这个组合？
1: 因为这个最早呢，也是因为我们那个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要改革嘛，想要创新这个艺术形式。最早我们成立了这个河南，就是河南的这个麦子合唱团，我们是河南，都是河南麦子合唱团中的一员。然后我们哥几个想着再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创新在里面，
1: 对，好玩的东西，好看又好玩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组建了我们这个麦子男声这个组合。
0: 那为什么取名叫麦子男声？
1: 因为我们也是麦子合唱团下面。也算是我们自己一个小团体吧，也想用这个麦子这2个字，因为我们提起麦子也可以说是我们河南的一个标志，觉得这个意义也非常的重要重大，所以说我们就用麦子男声这个名字。
0: 尤其是就是像春夏的时候哈，就是欢迎大家都来到我们河南来感受一下麦浪滚滚，所以可能就起名非常具有河南的一个地域情怀，就叫麦子男声了，对吗？
1: 是的。
0: 就是最开始如果说单位让你们来做这个专业美声演员去尝试线上直播，就你们听到之后这第一感受是啥？有没有特别多的顾虑和忐忑？我能不能做好呀？能不能唱得大家喜欢？
1: 确实有啊。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心里确实也是没底的，但是集团领导的一句话说，观众在哪里，那么我们的舞台就在哪里，
0: 没错。
1: 所以说这句话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的这个打心里来说，我们就放下了一切的这个顾虑，好好做我们的这个团体。
0: 那你像啊，就是过去我们长期都在音乐厅啊，包括一些专业剧场去线下演出，现在突然让你们在线上，比如说在一些抖音平台上进行自己的直播，就最大的感受和差别是什么？
3: 最大的差别，那我来说吧。
0: 好嘞。
3: 最大的差别就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是在表演空间上面不一样。平时我们都是在专业的舞台上面，舞台和观众都是有一定距离的。
0: 对。
3: 都是有一定距离的，并且舞台是巨大的，所以说需要我们用戏剧性的、夸张的那些表情和肢体语言来表演。
0: 对，
3: 但是在直播间里面，我们的表演空间就变成了一个小房间，

这首歌《世界赠予我的》，我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版本，一个别样的全新的诠释。这首歌呢是由美声来演唱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给到了大家不一样的一个开端哈，开始时间来到了17: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吧。

0: 一个小小的镜头就是我们和观众的桥梁，我们的每一个反应每一个微表情都会被镜头无限的放大，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说也是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一些细微的动作和情绪的变化上面，
1: 那就是可能在这个直播间的时候要对自己的动作啊神态啊还有整体的合作有更多的推敲和准备。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我们跟现场观众的互动是完全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平时在剧场里面虽然是面对面但是有距离，虽然能感觉到现场观众的情绪很高涨但是没有办法去交流，但是在直播间里面虽然面对的是冰冷冷的屏幕，人影都看不见，可是却在评论区里面可以实时的点评我们，哎，这个地方他们没唱好，这个地方他们唱得很好，这首歌我很喜欢，
2: 这个地方翻车了
0: 啊，对，
3: 是的，距离拉近，
1: 这点好玩，
0: 是的，所以说就是这样的反差会是让我们在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不适应的地方
1: 哦，那你看哈，从最开始我们刚起步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哈，你像有十万的粉丝一路走来，就是刚在起步的时候有没有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经历？
0: 我觉得印象深刻的经历其实就是我们几个的心路历程吧，
1: 讲讲看。
0: 简单的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冷，另外一个是暖。冷呢是我们真是开播前一个，就是开播的头一个月，我们的直播间一直就是几个人，十几个人，最多四五十人。
1: 好了，我这会儿心里特别平衡，我以为只有我的直播间是十个人以下的。
0: 不会吧？对，并且我们跟他们互动，我们跟他们互动，他们也不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所以说直播间里的气氛是又冷又尴尬。我们五个人就只能互相调侃，或自嗨起来，你逗我，我逗你。但是突然有一天，直播间有粉丝他跟我们说：“哎呀，听完你们唱歌，又听你们聊天，害得我把就是午饭的时候做饭的饭菜都做糊了，或者是把碗给摔了一不小心，
1: 沉醉在里面了。”
3: 是的，
0: 是的。然后他们在逗乐我们同时，我们也想。我们也感受到，突然感觉到他们也是喜欢我们的，我们被认可了，第一次被认可起来。所以说，你说最难忘的经历就是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在清冷的直播间里面，但是又有微弱的寥寥几个粉丝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在这又冷又暖的这个状态上面反复的受折磨受煎熬，
3: 冷热交替。
1: 所以说就可以用这两个字来形容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哈，就是开始起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冷，但是后来呢遇到了大家的一些关爱关怀之后，还有一些互动之后，一些留言之后，你慢慢的发现我们是被支持的，被守候的，被关注的，对不对？
0: 是。
1: 然后我看你们的直播间哈，我也有看，因为你们是中午直播嘛哈，就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麦子男生的抖音哈，就在抖音当中搜索麦子男生，声是声音的声，就可以关注到他们一般是中午几点直播啊？东东老师，
3: 我们每周的周二到周六的中午11:30
1: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来关注一下他们的抖音直播。你看我在看抖音直播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守候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些中年长辈，他们特别喜欢听你们的歌声，就是这样一群暖心的家人粉丝，心里是啥感受？
0: 我们的心里面是非常的温暖，因为我们是声乐，就是声乐的工作者歌者，所以说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就是只要感冒啊或者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大家都能听出来，每当这个时候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面就有很多的这些陌生的没有见过面的粉丝们都会在公屏上面关心我们，哎呀你们辛苦了，这嗓子既然嗓子有些疲惫那就今天少唱一点吧，就是来自于陌生的但是又是十分熟悉的家人们的关心，其实是非常暖心的，
1: 非常非常的温暖，是不是？所以在这一刻觉得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是值得的，
0: 是，
1: 对不对？你看我看今天啊，就是你们5月16号的时候要在线下来举办自己的首场的音乐会，是不是？那现场一定要好好的准备，除了舞美之外，我觉得各位老师啊是不是还得化化妆，对不对，东东老师？
3: 得捯饬捯饬
1: 吧，是不是？因为这个线下毕竟和线上它还不一样哈，所以线下的时候咱得好好的捯饬捯饬，化化妆。我给各位老师推荐一个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好不好？
3: 好的。
1: 您就发，各位啊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获得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如果说想5分钟快速出门，化上漂亮的妆，当然少不了一个好的底妆。这个底妆呀，诚意给大家来分享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 气垫，您就发秒杀过来，咱直接说价格哈。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

0: 观旗店售价呢是635一个，那来我们 UP 商城一般都是性价比给大家拉满，我们直接给大家立减336，现在下单呢只需要299。朋友们、姐妹们、各位老师们，想要舞台上呈现更好的状态，想要自己的肌肤水润蓬弹，你就用这款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哈，只需要299。要知道观旗店是需要600多块钱的。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款啊，它的气垫的，我觉得遮瑕力是非常非常的好。首先，它的粉质是特别特别的细腻的哈，微米级的一个粉体，轻拍呢就能触进肌肤，而且你出门之前就简单的往皮肤拍几下，它就可以打造高级的柔雾的哑光肌。控油特别好，因为我今天也在用这个，不易脱妆，而且 T 区微微出油后呢反而更加的贴肤，所以混油皮和油皮的姐妹也可以放心来使用。日常防护春夏紫外线兼顾防晒需求，它这个颜值也特别高，是那种菱纹格的压印包装，很好看，再配上圣罗兰的金色的品牌的 logo， 你拿出来补妆的时候别人都会说，哇，你用的这个好高端，圣罗兰家的可不便宜呢。他不知道你是在 UP 商城买的，只需要299。朋友们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呢，是来自于河南歌舞演艺集团的5位美声的80后的男歌手啊，他们的组合名字叫做麦子男声。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他们，那至于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我们在下个小节继续给大家来做分享。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主唱小娟。
2: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3: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2: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2: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2: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5: 让一让，
6: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7: 喂，
8: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7: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6: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7: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9: 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6: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10: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11: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10: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2: 他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3: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4: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等你。
0: 陪伴四季，音乐等懂你。欢迎在17:21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很多朋友呢知道我们今年啊，2026年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很多朋友说有没有线下活动呀？必须有呀！我们5月17号的时候会举办星光露营音乐节，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哈，欢迎大家都来现场。现在目前报名的朋友

友非常的火热哈。那如果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正好本周日有时间的话，咱们带上孩子，带上爱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5月17号等你来赴约。想要参与的朋友呢，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音乐节，就可以收到二维码哈。您扫描这个二维码进群之后，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5月17号的线下的星光露营音乐节的活动了。诚挚邀请大家都来参与哈。那到现场的时候，就是我请求一下大家，就是能不能给我拍得好看一点。就之前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生日月的时候啊，有一回就我这么小的一个小脸儿啊，这樱桃小口，好多朋友给我拍脸特别庞大啊，朋友们，所以这回给我拍好看点啊。拿手机拍照片的时候，发视频的时候，咱得有流量，如果说没有流量的话，特别尴尬，是不是很焦虑？你说你想把美洋的照片分享到相亲相爱一家群，你这时候手机没流量了，这不是尴尬了吗？这个时候啊，您可以选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特别适用于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商旅精英的朋友们。你看咱们辛苦开车的、出租车的、网约车的司机师傅，对吧？工作一天了，想刷个视频，结果发现流量限流了，是不是特别不舒服？这个时候小小的一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特别适合您，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原价88，现在只需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是智能切换的，您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参与节目的朋友呢，今天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呢，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说到这个5月17号的我们线下音乐节哈，地方是稍微有点远，但是呢环境是非常的好。想要知道地方在哪儿，您就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是开着燃油车去的，对不对？油价现在涨了，一加油就心疼，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其实我教给大家一个省钱的、省油的、降油耗的一个小妙招，您这会儿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说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很多朋友都已经用过了，因为我们服务了10万家的车主，它主要是渗透到我们发动机内部的油管油路，帮助我们清洁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当积碳清除完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发动机啊，哎，瘦身了，而且呢怠速不抖动了，油耗呢降低了，动力呢提升了，你再开的时候它甚至有一种新车的那种宁静和顺畅感。就我给大家说，上高速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说你一辆车开到了10万公里以上，咱们走到高速公路上，有时候和大货车并行的时候，内心特别忐忑和紧张，为啥呢？因为你想加油你超不过呀，是不是动力不足？所以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给大家着重分享两款我们的热销的产品，一款呢是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量身打造的万能通的金装礼盒，现在呢是239。那如果说咱3到8万公里以内这个区间呢，咱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这都是三瓶哈。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啊，不管是我们线上的节目，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有非常多的朋友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河南歌舞演艺集团的5位80后的专业美声歌剧演员哈，他们组成了一个组合，叫做麦子男声。他们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听的歌曲，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我看有哪个朋友不会唱，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到底是什么。

0: 哎，你知道我听见这个，我瞬间就想起来快乐的80后、70后的童年时光了。这首歌就来自于麦子男生带来的《黑猫警长》。
1: 哎，是的。
0: 为什么要选择来唱这首歌？就是来录制这样的儿歌哈，东东老师。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那个80后的一个回忆吧。而且你说哪个80后小时候没有看过这类的动画片呢？
0: 对，就是瞬间听到这个歌之后，就是真的我就想在你们直播间就给你们打赏，你知道吗？就是唱到我的心里了。
1: 下次您去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啊。
0: 对，除了你看啊，就是大家呢通常都会用一些专业的美声多声部来翻唱一些经典的流行和红色的金曲，甚至有一些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黑猫警长还有小龙人这样的童年儿歌，你们当初想呢是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些创意的改编？
2: 那这个我来回答吧。因为美声呢相对于现在流行歌还是通俗唱法，它算是比较小众一点的，然后为了让观众有一个多一层还有不一样的体验，然后我们而且是打造一种的反差的感觉，就所以我们选择了就是改编了我们80后、90后还有00后都听过的一些国产动画片的一些主题曲。
0: 嗯，
2: 然后呢就是大家听到这些红歌啊，经典流行歌，它一般都是带伴奏的嘛。
0: 对
2: 对，然后大部分都也都是独唱的演唱方式，然后呢我们就想把大家已经听习惯的这些演唱方式和歌曲做些改编，然后呢让这些歌曲重新的泛化出它新的魅力。
0: 嗯嗯，也就是说老歌新唱，就是老回忆在新的时代会绽放新的光彩。
2: 对对对
0: 对，你像组合当中专属的编曲改编都是成员亲自完成的，就是在改编歌曲啊，比如说设计男声和这个声音编排的时候会着重注意哪些细节？
2: 就是我在改编歌曲的这个过程中啊，
0: 嗯，
2: 其实我会找一些大家都有共鸣的一些歌曲，
0: 还
2: 有大家都有回忆的一些歌曲。
0: 所以说大家在直播间的时候，你们现在直播间人气真的是超旺的，因为唱到了我们曾经的回忆。
2: 哎，就唱到辛巴上了。
0: 对对对。那微信平台上就有朋友在说，就是能不能请五位老师再给我们唱一下我们童年时的一些儿歌。
1: 哎，可以啊，
0: 就是
3: 没有问题
0: 吧，就是经典儿歌还有哪些，老师们能不能现场唱一唱？
2: 让我大家想想啊，大家还有我让大家猜一下好不好？
0: 好啊。
2: 有一个动画片是七个然后再加一个这个组合。
0: 七个再加一个。
1: 七加一的组合那是什么呢？哎呀好难猜。
0: 我们今天遗憾了，我们今天是5+1。
1: 哎呀这是什么问题？
0: 这是什么歌啊？我们唱唱看好不好？朋友们如果知道老师们待会儿唱了什么歌的话，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保持联络哈。来唱唱看吧，来。
2: 这个7+1可不是白雪公主和小矮人啊。
3: 起个调麦乐队，
2: 我来起个调啊，给大家来一段。
1: 嗯。
2: 1、2、3，走。

0: 太好听了，鼓掌鼓掌鼓掌。哦，原来你们唱的不是七个小矮人啊。
1: 哎，我觉得这首歌可以着重的介绍一下、
0: 好嘞好嘞，
1: 我们所有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我们自己改编的啊、你在其他的直播间其他平台是听不到
0: 听不到独一无二的、
1: 而且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些歌的改编呢都是由我们的这个主键盘手、我们的 Melody 亲自改编的。
0: 哇、
1: 非常棒，
0: 好厉害、Melody 老师
2: 也感谢哥几个的配合啊。
0: 是我们加菲猫都说说

0: 老师们好厉害哦！我刚刚听到你们唱这个声音，真的沉醉在这个歌声当中了。那除了这些之外，就是还有哪些？就是刚刚除了这个葫芦娃之外，
1: 嗯，是我们还有经典的港台流行歌，我们也有的
0: 哦。所以这些歌曲呢，各位就可以关注到麦子男生的抖音直播间哈，他在每天中午哈。星期二到星期六是吗？
2: 每周二到周六的中午11:30。
0: 好，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麦子男生哈、啊。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他们在5月16号线下会有首场的音乐会。朋友们，今天听到节目之后，如果想在5月16号参加线下音乐会的话，这会儿您就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时间来到了17:33，此刻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我们邀请到了5位特别的嘉宾，他们唱歌贼好听，他们来自于河南歌舞演艺集团哈，是5位80后的专业美声歌剧演员，非常有中原情怀的名字叫做麦子男生。5位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有跟我们分享到他们一些改编的心路历程，还有更多关于麦子男生的一些故事，我们在下个小节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3: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哎呀，今天直播间真的是有点欢乐呀，朋友们，17:34，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真的给大家下班路上增加了一份快乐，因为今天直播间非常的热闹，不再是杨洋一个人了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了6位来自于我们河南歌舞演艺集团的80后的5位啊，加上我是6位啊，就是邀请到了5位我们的老师。美声啊，美声唱法的老师，他们叫做麦子男生，来做客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当中。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蓬荜生辉，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的互动哈、啊，这会儿都特别特别多的朋友发来信息，都在点歌，就你们别着急啊，你们点那么多歌，你们可以去抖音直播间看老师们唱，对不对？就是咱们最重要的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分享分享老师们一路走来的成长的历程，还有创作改编歌曲的一些心路历程哈。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大家也特别特别的熟悉，我们来听这首改编过的来自于麦子男生的《万水千山总是情》。

0: 这首歌我相信啊，就是大家一定会特别的熟悉，因为它的原唱是汪明荃，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的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其实说到用情的地方啊，咱们在家装的时候啊，也一定要倾注大量的心血。很多朋友啊，家里装房子的时候，尤其是第一套装房子的时候，不知道到底该找谁装。您这个时候呀，不要到处打听了，也不要去到处找熟人了，您就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甄选了优质的合作企业华普装饰，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进来了。首先呢，给大家做一些承诺和保证，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呢，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大家的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家装节当中。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赶紧把这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咱今年装房子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上了。不管说朋友们的家是老房换新还是新房装修，咱都可以用。而且呢，您发省钱过来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就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看咱们的家装装好了之后哈，女同志的家里卧室里总得有一个特别舒适的梳妆台，每天早上我们上班前呢，好好的化妆化妆，捯饬捯饬，临走的时候再用上一点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个香水，这个女人的魅力感觉立马就出来了，是不是？您这会儿呢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圣罗兰的自由之水。我给大家讲啊，姐妹们，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但是你用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那种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就像拍照当中的温柔滤镜，谁靠近你，谁都会觉得你魅力光彩夺目。所以马上就是520了，还有男同胞们，今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没有准备好给女朋友媳妇儿妈妈准备什么礼物的话，您就来我们爆款商城圣罗兰的自由之水，特别适合你。给大家说价格哈，喜欢香水的朋友都知道，圣罗兰香水50毫升正装专柜售价是1220，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直接是2.5折，只需要299就能拿下专柜知名品牌的香水正装，这个价格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到底有多优惠。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的那个尾调我特别喜欢啊，就是香草搭配了龙涎香，温润醇厚，而且呢夏天出汗的时候不会出现那种闷鼻啊闷香刺鼻的那种味道，全天是持久留香的，原价1220，今天咱们299就可以拿下。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送妻子致谢朝夕陪伴，寓意他优雅自由温柔而且有力量，自留解锁专属松弛气质，你日常约会上班通勤都可以适配，赶紧发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老师们听呆了，
1: 我正在送河南音乐广播，
2: 哎，我正在下单呢，
3: 我们在下单，
1: 这我要买，
0: 真的吗？不下单不让走啊！今天，你知道我们这儿流行一句话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台里挣钱，台里花，一分别想往家里带。真的呀，就是我们自己主持人、我们的编辑记者都会买我们的东西，因为确实性价比非常好，而且正品给大家做保障哈。刚才那个自由之水发大牌啊，老师们别忘了啊！今天呢。时间来到了17:41，你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五位老师，他们来自于河南歌舞演艺集团哈，他们是80后的五位专业的美声歌剧的演员，组合的名字叫麦子男声。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来聊到5月16号，他们会在郑州有一场线下的活动，所以想要在5月16号

0: 六号线下来参与到麦子男生的首场音乐会的朋友们，听好了，您这会儿就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关注到5月16号，说不定有惊喜在等待着你。朋友们，你就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不定哎，5月16号我们能见面哟。刚刚有跟几位老师来聊到啊，就是说现在五位老师的麦子男生的直播间啊，是在抖音当中搜索麦子男生，就直播间当中我看了两天啊，直播间当中的粉丝的氛围特别的温暖和睦，我就想问问老师们，有没有哪一件特别暖心的小事儿让你们想起来回想起来特别感动，有没有？
1: 哦，比方说吧，因为平时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就是每个人的状态，粉丝比我们都知道，然后就是每位同志，然后在平常排练啊啥东西，然后比较疲惫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关心，能看到我们的状态不一样，然后他们也想听我们唱歌，然后既想听我们唱歌，又想让我们多休息，他们就是每天就是说非常矛盾，你知道吗？
0: 就是真的像家人一样的关怀，
1: 对，
0: 就是既想让听到你们的歌声，然后其实又同时在担心你们的身体。
1: 是的，
0: 那其实演出状态稍有不佳，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听众其实给了你们很多的理解和关心，就是这种家人般的温暖，其实是给了你们坚持下去的一些勇气。我就想问问五个好友啊，默契搭档，日常也常常会音乐相聚，这份长久的友情和默契，是不是成就了舞台上比较完美的和声和配合？另外我想问问你们五个有没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哎，我说这首歌应该这么录这么编啊，你说应该这样，就是你们遇到这种分歧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
1: 尝试
2: 这个有的但是很多时候因为这个专业嘛，我们分工挺明确的，专业上的事儿那就是我们 Melody 说的算，他说我们怎么唱我们就怎么唱。
3: 真的是这样吗？
2: 啊，是的。咱聊点干货。
0: Melody 老师说，我咋不知道呀？
1: 现场直接翻脸。
4: 我们群里都说的那个一言堂到底是谁来着？
2: 我们下边其实不是很熟啊。
0: 不是，大家今天直接来吐槽了，是不是？
3: 其实刚才是开玩笑的，我们。
5: 其实经常会在同样一首作品中间怎么处理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终我们会不同的方式我们都把它演绎出来，然后交给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让他们来决定，让他们来决定，哎，哪样好哪样不好，其实在某些程度上面也是对我们自己的眼界的一种打开。
0: 哦，其实就是借助大家更加聪慧的一些力量，因为很多我觉得在抖音直播间观看的一些粉丝朋友们其实是藏龙卧虎的。对对对，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就有一个我的听众哈，然后就给我发来说，杨洋，其实你刚刚唱那首歌音准是有那么一点点问题的。我说你谁呀，你来指导我？后来我才发现认识音乐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我说老师我给您跪了，真的。所以说呀，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是河南歌舞演艺集团的五位80后的美声歌剧演员，他们叫做麦子男生，来做客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当中。今天啊，真的是我觉得杨洋直播间开播以来非常热闹的一期，五位老师特别的风趣幽默哈。那这会儿时间已经到了17:45，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已经接近了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想来聊一聊，就是接下来哈，你们在作品的创作呀、歌曲的改编还有直播内容，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和想要尝试的一些方向？
3: 我觉得在我们后续的改编哈，我们会加大对我们河南本土音乐的发掘。
0: 太好了。
3: 而且呢会慢慢的加入我们自己的原创音乐，因为现在都讲就是我们各大综艺啊，大家也看过，就音乐节目可能都在翻唱老歌。因为老歌它毕竟它这个大家听时间长了可能就会有点腻。然后呢我觉得原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子。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会改编一些刚说到我们本土的音乐哈，帮我们的河南的豫剧啊、曲剧啊，比如说像豫剧花木兰的曲，经典选择大家可能都知道，刘大哥讲话
0: 是
3: 这一段。然后呢大家如果想听到 这个版本，我们麦子男生的阿卡贝拉的版本，一定要关注我们麦子男生，好不好？
0: 哎呀，这阿卡贝拉的版本真的是听起来让人觉得陶醉其中。刚刚老师有讲到说，他其实在接下来的音乐创作道路上会加入更多河南本土的一些内容，所以大家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离我们最近的一场近距离和五位老师麦子男生近距离接触的时间，就是5月16号，他们会在线下举办自己的首场的音乐会，所以想要来到现场的朋友们，您这会儿直接发五点两个字，五点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了。我刚刚有讲到说会有惊喜等待着大家，所以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五点两个字进群就可以了。那现在已经来到了17:47，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有更加惊喜的内容等待着大家，因为老师们要在现场唱歌啦。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7: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8: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9: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8: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9: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0: 河南音乐广播，
11: 河南音乐广播。

0: 这是来自于麦子男生带来的《如果有来生》。你知道我刚刚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哈，就几位老师还在说：“咦，这个地方唱的不好，这个地方没有调整好。
1: ”如果有来生，我还要上《魅力八八幺》。
0: 不用来生，东东老师，就是您什么时候想来上，我们就邀请您来。为什么哈、啊？这不是我说了算，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说了算。因为今天上了节目之后啊，我才发现微信平台上这么多朋友喜欢麦子男生五位老师，所以朋友们已经发出了这个呼声，希望老师们能不能再多唱一首歌。
1: 好的，没有问题的。
0: 可不可以？
1: 可以。
0: 那今天啊，就是麦子男生真的是不是空手而来的哈，就给大家呢现场再来演绎一首歌，唱哪首歌？东东老师，
1: 我们来一首《黑凤梨》吧。
0: 哦，好听。

0: 来首
1: 是什么歌？
0: 黑凤梨
2: 河南版的，
0: 这是直译过来的名字。
3: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开始了，开始吧。

0: 这是谁唱的？怎么这么好听？
1: 我必须鼓鼓掌，太好听了！你知道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会儿真的爆了，很多朋友，张张这位朋友说，我要去看他们的音乐会，我要带孩子去看。
0: 欢迎欢迎
1: 欢迎是吧？欢迎欢迎啊！你这会儿可以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会有惊喜等待着你。你就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哈，音乐素养的熏陶非常的重要，这是他审美的一部分。还有呢，一个地方咱们做爸爸妈妈也得关注一下，就是孩子在春天夏天长个儿这个事儿。如果说家里有孩子3到18岁哈，他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儿的情况，你用一用氨基丁酸口服液。我们交往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刚刚我们听到了吴伟老师来演唱的《喜欢你》这首歌啊，真的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发来了信息，其实真的非常感谢今天麦子男生能够走进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初心和创新，真的是很触动很触动。他们5月16号呢会在郑州有一场线下的个人的音乐会啊，他们组合的音乐会，所以想要在线下来近距离和他们接触的话，这会儿您就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其实呢，也祝愿麦子男生永远心怀热爱，一路歌声悠扬，在中原这片沃土之上守护这片满目金黄的麦田，唱响更多动听的旋律，持续讲好河南的文化故事。也祝愿你们在文艺创新的道路上步履不停，步步生光。也谢谢五位老师来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是洋洋。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啊，5月16号的时候，麦子男生会在线下有一场音乐会，如果说想要到现场的朋友们，这会儿您就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会有惊喜来等待着大家。最后一点点时间了，我想请东东老师再跟我们说上两句好不好，给我们5月16号现场加加油来。
2: 哎，5月16号欢迎大家来到线下，和我们那个麦子男生一起见证我们的首场音乐会啊，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不见不散。
1: 是的，不见不散。再次感谢五位老师，我们的麦子男生的组合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今天真的是蓬荜生辉。也感谢我们所有河南音乐广播听众今天一个小时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6点到7点，我们的魅力嗨不停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时刻跟我保持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发送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解锁16号的演出。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4: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

0: 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时事早知道，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经顺利收官。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民政部网站日前发布2026年1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机动车发票也可参加郑州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抽奖了，消费者可以登录正好办 APP， 在活动页面查询相关信息。在5月10号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成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近日，多名网友发视频称，郑州街头漫天飞絮，落在市民的眼睛和鼻腔造成过敏。郑州市园林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政府部门已经通过冲洗洒水、修剪球果等方式缓解，后期将控制法桐树的种植数量，减少飞絮，请市民朋友出门做好防护。近期，四川大学教授李海超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红林研究员等学者发表的论文披露，三星堆首次发现陨铁器。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接下来一起欣赏快乐小跳步。

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呢让学友哥褪去了所有的光环，让我们看到他非常干净柔软的一面哈。童真年代发行于2014年的夏天，是 3D 动画片《神笔马良》的主题曲。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神笔马良”四个字是不是也是很多朋友童年记忆当中的非常好看的一部动画片哈？那我非常喜欢，就是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我相信在我的身体里有一个长。”

不大的小孩儿，是不是？就感觉长大之后的我们呢，可能现在已经学会了把情绪自动调成静音，把童年的梦想塞到口袋里了。但是这首歌就像一阵不赶时间的晚风，轻轻推开你的那扇窗哈。节奏很明朗，旋律呢又很清新。学友哥呢在这里干干净净娓娓道来，就很像是一个趴在窗台上看星星啊看世界的童年的时候的自己，是不是？有时候啊，童年真的不是年龄的专利，我觉得可能是一种选择吧。就是哪怕你知道明天可能会阴天，但是依然相信啊，彩虹会再来。哪怕是走过很多的错路，依然会对未知、对未来保持热情。是不是有时候生活再忙，也别忘了给心里留一个角落哈，留给那个长不大的小孩儿。北京时间19: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最近呢，我看央视曝光了一个热点哈，和好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就说很多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出现了特别的精致而且很光鲜亮丽的这个买家秀啊，这个都是 AI 生成的哈。有摄影师呢就透了个底儿，说以前呢商家想要拍一组好看的上身图，是不是得请模特租场地折腾大半天，但是现在 AI 生图真的是零成本，几分钟一分钟也要不了哈，这个一套完美无瑕的这买家秀就直接批量生产，是不是？但是问题就来了哈，这个图看着是很漂亮，但是咱买家收到货的时候就会发现常常货不对版，这也是最近买东西老退货的原因。因为这个技术它本身是中立的， AI 当工具确实能够帮咱的工作呀，或者帮咱的生意提效，但是如果是虚假宣传的这个手段，可能就会让咱就是多了一些不信任，是不是？所以以后咱网淘的时候也留个心眼儿哈，遇到那种图片过于完美或者是光影比较假，评论区呢清一色的都是精修图，咱不妨呢多翻翻那个追评，或者是看看手机实拍的视频，或者干脆就让这个客服说你把这个原相机直出图给我发一张吧，对吧？咱网购就是图个方便，图个踏实，对不对？有时候来回折腾的退换货那也挺麻烦的啊。既然 AI 能生成那么多美丽的照片，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生活当中咱自个儿都不用拍了，那倒也不是，对不对朋友们？我觉得生活当中美丽的照片也是咱心情的写照，是咱美好生活的体验。所以今天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也想和好朋友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有没有就是你无意之间拍到的非常惊艳的照片，就是不是精心策划，不是调好光圈架好三脚架，就是你根本没打算拍照，也可能是手滑是吧，或者是就随意一拍，然后呢一看这个屏幕自己就先吸一口气，哇这拍的也太绝了，就根本不像是手机拍到的一个生图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晒一晒哈。生活当中啊总是藏着不完美，但是也藏着惊喜哈，藏着偶然到来的小确幸哈。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来说一说有哪些照片就是你无意之中拍到的惊艳之图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发图就可以了。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祝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啦。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给生活开箱。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最近的天气呢，可能要出现热情似火的情况了哈。气象台呢，刚刚就发出通知，接下来的五天呢，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稳坐32到35度的天气哈。而且呢，太阳的辐射还比较强，所以建议出门的各位朋友，咱防暑防晒的功课一定要做得比较扎实。那说到防晒呢，很多朋友这个夏天觉得穿浅色，比如说白色的 T 恤啊，觉得这样最防晒啊。其实的这个颜色哈，不是说浅色就防晒。这个南京的这个皮肤所的这个专家老师就提醒，同等面料的情况下，颜色越深，防晒的能力越强。咱们简单的排个序，比如说红色呢就优于黑色比较防晒，黑色又优于橘色。因为深色的衣服呢能够吞掉这个紫外线，浅色虽然摸着比较凉快，但是呢紫外线基本上就是穿堂过，这个大太阳底下待久了是真的不行哈。所以夏天的时候偶尔穿个红色还比较防晒呢。另外也给朋友们补一个防晒的漏洞，很多朋友我看到，特别是女性哈，就是防晒的时候呢，就是从脖子脸这个腿手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哈，但是偏偏把咱自个儿的头皮暴露在这个太阳底下。这个专家老师也说了，这个头皮其实特别的娇嫩，晒多了也容易晒伤。所以呢咱出门的时候记得哈，戴一顶透气的帽子，或者是撑个伞，把头皮也保护好。这一点也尤为的关键，提醒各位好朋友。天气这么热情似火，咱23岁的生日也同样的热情似火。那今天呢，这个今年的5月份到了咱河南音乐广播23周岁的生日，那怎么庆祝？我觉得必须得整点浪漫的，是不是？那5月17号星光露营音乐节，好朋友们浪漫开幕哈。平时呢，大家伙都是通过电波交流的，你现在咱要来一场现场大合唱哈。帐篷一搭，晚风一吹，抬头看到漫天的星星，耳边是熟悉的旋律，而且还有好听的声音，这个时候想不浪漫都难呐。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送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啊。这扫码进群的都是自己人，是不是？你好听的音乐就在草坪上吹吹风，听听歌，唠唠嗑，按着周末愉快的心情就搁这儿了啊。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的好朋友方式也很简单，您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发送3个汉字音乐节，就可以看到咱们所有活动的详情了哈。5月17号正好是本周日，朋友们可以好好的规划规划哈。如果这个周日的时候是吧，没有特殊的安排，咱也可以小聚一下，热闹热闹哈，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星空下的治愈系。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现实生活当中的美好。因为最近呢，大家都不爱拍写真了，也不爱拍照片了，可能就感觉 AI 能够生成一切。但是生活也给咱了一些意外的空间，比如说咱手机相机啊，就是记录生活的工具，是不是？有时候咱也不用执着我要拍好哪张照片，有时候这个不经意的瞬间反倒能出一些惊艳的生图哈。今天聊天的话题就是问问各位好朋友，您有没有那种不经意之间就拍出特别美的照片，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过来吧，是不是？惊艳的瞬间，我觉得哈，一个人的状态特别好，比如说有一个好的底妆，就能够给人惊艳的感觉，而且惊艳的感觉绝对不用刻意的准备，自然就能发光。就比如说今天 UP 商城给朋友们推荐的，就是我们女生化妆包里常年回购的爆品——圣罗兰黑皮革的气垫儿。 这个气垫呢，质感和实用性是双重在线的，朋友们用过的人基本上都觉得非常好，粉质很细腻，细到微米级，咱早上赶时间拿个粉扑就随便上两下，这立马就融到皮肤当中了，很轻薄，而且呢这个遮瑕力也不拉垮啊，像这个痘印、泛红、小斑点，你薄薄的涂上一层基本上都遮盖了，而且连毛孔啊、油光啊都藏得妥妥当当的。这个用完之后就是那种高级的柔雾哑光肌，清透自然，就像天生的好皮肤。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这个茉莉花的精粹，持妆效果特别稳，到夏天发现就是用起来，包括混油皮的姐妹、油皮的姐妹，这个 T 区只会微微的出点油，反而能够和皮肤融合的特别的贴合，很好看。干皮的姐妹妆前做好保湿，夏天也能够完全驾驭，而且它还自带防晒指数，这个时候通勤防紫外线，那顺手就搞定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秒杀，回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平时这一款气垫呢，毕竟是圣罗兰的这个口碑爆款，635块钱一个，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可以看到299就可以到手一个这个圣罗兰高定的底妆，是不是马上快到520了哈？这个特殊的日子送闺蜜，是不是送媳妇儿，用这款气垫绝对能送到她心坎上。有时候啊，我就会发现用这个粉底液呢确实挺麻烦的，上妆呢你得有个好几分钟，但是用气垫就节省时间，而且还能随时掏出来补妆啊，就很方便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这款气垫就可以看到啦。来吧，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人生当中无意间拍到的很惊艳的照片，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说法，说快乐呀是唯一越分越多的东西。今天的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快乐呢？来自韦礼安，分享快乐，这是他2017年的时候一首作品哈。每次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感觉一脚就踩到了这个阳光沙滩当中哈。那种森巴的风格一响起来的时候，律动感很强，对不对？但是一点都不吵闹，反而觉得很解压。开车的时候听，散步的时候听，甚至就是回家瘫在沙发上听，都觉得刚刚好哈。就快乐不需要通关密码，你只要分享就可以了。北京时间19: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刚才给朋友们推荐的这款气垫哈，朋友们您回这个秒杀两个字，回这个气垫可能收不到相关的链接。给朋友们推荐的是圣罗兰的气垫，很好用，而且价格很优惠，299就可以到手了哈。这个对很多就是早上早八着急上班的朋友来说就非常的方便，对不对？而且自带柔雾感，不会出油之后呢反倒和皮肤融合的特别好。这款气垫也是很多女性朋友用出来的好品牌了啊。您可以直接回复秒杀299，可以到手原价600多的气垫，确实很划算。马上到520了，是不是咱男同胞们表达心意的时候又到了啊？买一个这个气垫是不是送媳妇儿也特别有面儿？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要和好朋友们来分享，除了分享快乐之外，也分享你生活当中记录的点滴的美好哈。比如说咱无意之间就拍出了很多惊艳的照片，有没有？就是直接发过来就行了啊。还有一件事儿也要跟朋友们反复的提及，就是本周日517，5月17号是咱河南音乐广播的星空露营音乐节。到现场呢，很多的就是专业的歌手哈、当然还有咱们音乐广播这些主持人，我们这个半专业的歌手，以及我们音乐广播非常有实力的听众朋友哈，会到现场给大家带来一场盛会，是不是？周末的时候没什么事儿，咱就在现场帐篷一搭，晚风一吹，抬头呢就是漫天的星空，耳边是好听的旋律，聊聊天，感受一下治愈系的音乐节，那多快乐呀！就在这个夏天，咱和草地和音乐交个朋友，是不是？平时我们都在广播当中交流哈，难得有机会，有这个有氛围啊，可以好好的分享好心情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音乐节。期待啊，在现场能够见到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哈、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期待和夏云你见面啊，我也期待和更多好朋友们见面哈。平时呢可能就是光看看大家的头像啊，不知道大家这现实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是多乐呵的呀，咱可以到现场一起嗨啊。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发这个随身啊，这个随身 WiFi， 这也是我们经常给朋友们分享的好物之一哈。有时候咱经常出差或者是租房子住哈，不方便扯网线，这个随身带个 WiFi 还是很方便的，它能智能切换三大运营商啊，这一点就很厉害。 WiFi 6的技术信号很强，在哪个角落都很稳定，特别是就是开车的师傅们会跑到郊外遇到这个网络不好的情况，平时呢休息的时候想刷个短视频也很费流量哈，有了它那导航更精准，这个接单也快人一步，相当于一个隐形的抢单加速器哈，相当于帮咱挣钱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和介绍，原价是168，现在价格68，那确实是便宜很多。您直接发随身啊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的这个随身 WiFi 了啊。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平时呢会有很多生活好物给朋友们推荐，也有很多好歌和朋友们分享。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萨顶顶，等风来，希望这阵晚风吹散你的烦恼，给你带来好心情。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最近呢，温度比较升高啊，朋友们，在江苏无锡，就为孙先生啊，就吃了这个高温闷罐的亏。他把一罐呢发泡剂遗忘到了自己车内的副驾驶座上。这个中午呢，大太阳晒了三四个小时之后呢，这温度一高，这个罐子就直接爆喷啊，整个驾驶室呢就糊的是严严实实，当然清理起来特别头疼哈。万幸的是呢，人当时没有在车上，不然眼睛啊、呼吸道可真的就会遭罪了啊，很危险。所以夏天开车，很多就是包括我在内哈，也会有一些坏习惯，喜欢把一些零碎扔到车里。也提醒好朋友们哈，以下这些咱一定得注意，比如说像打火机、充电宝、老花镜、防晒喷雾，甚至半瓶的矿泉水都别往车上搁哈。很多朋友说，那停一会儿放一会儿能咋地？这夏天的车厢太阳底下随便这么一晒，内部的温度就飙到六七十度，活脱脱的就是一个这个密闭的小烤箱。像高压罐、易燃物、带点压力的、含酒精的，在这种环境之下呢，真的说膨胀就膨胀哈。这发泡剂不就是

活生生的提醒嘛，所以安全意识咱不能打折扣哈。咱下车之前就花个十秒钟扫一眼咱自己的车内，比如说像打火机啊、发胶啊、这个喷雾罐、碳酸饮料，对，碳酸饮料朋友们也要注意哈，还有这个酒精的湿巾、充电宝，这些都别往车上搁，是不是？还有上车之前咱也别着急开空调，先把车窗降下来通风一分钟，把积攒的热气散掉再走，对咱车也好，对人也好，都是更加安全的。开车无小事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这个开车很多朋友说这个安全是需要注意啊，那如果车动力不足，动力疲软，怠速抖动，油耗偏高，是不是？这也是有危险的隐患，特别是走高速的时候，咱的动力上不来，和这个大货车一直并行，那就很危险。所以朋友们，如果您的爱车也出现了动力不好、怠速抖动、油耗飙升的问题，您可以试试咱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哈，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有品牌，就专门清积碳，然后呢根治发动机的这个动力不足的问题。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用完之后确实感觉车好像跟换了一台新的似的。是的，这个积碳一清，进气更顺畅了，燃油的燃烧更充分，车的劲儿自然就回来了，而且油耗也会乖乖的降下去。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万能通金装礼盒和万能通这个除碳氧护剂，是不是？全系列产品啊，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啊。特别是咱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和金装礼盒，这个呢都是主攻30000公里以上的车辆，一套都有三瓶啊，朋友们，咱一箱油就配一瓶用，三瓶轮着用，走完就是一个标准的养护周期。平时呢您懒得折腾保养，没有时间去送去维修的，选这个就非常省心，按照周期加，车呢就会给你非常好的反馈了啊。特别是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咱可以试试万能通的金装礼盒，用完之后您就明白什么叫做老车也能焕发第二春，以后再上高速的时候超个车，那叫一个干脆利落，再也不怕跟这个大车并行了啊。是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歌名呢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一种游戏，拔河。演唱者呢是两位啊，声音都非常有质感的唱作人，一位叫做孟慧圆，一位叫做邓建超。可能有的听众还记得哈，2021年湖南卫视有一档节目叫做《谁是宝藏歌手》，他们俩呢就曾经合作过，就那种默契的声线碰撞到一起的时候，现场也是圈了很多的粉儿。那2023年两个人呢又有一首全新的对唱作品出炉了，叫做拔河。而且呢在这首歌当中呢，邓建超担任了制作人，给出了满满带有诚意和默契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把感情当中的那种拉扯用拔河这种方式给体现出来了。孟慧圆的声音很有特色哈，稍微有点沙哑，有一种倔强的感觉，很像是嘴硬心软的女性。邓建超的声音呢又温柔又克制，是不是？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就把恋爱当中你退一步我进一步的感觉铺陈得特别的真实。

这首拔河呢，唱的是感情当中的拉扯。其实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拔河，可能比谈恋爱还让人觉得心累啊，那就是装修，对不对？预算和增项，都在拔河，而且工期呢和拖延也在拔河，而且你和这个装修公司沟通起来，更是你猜我猜大家猜。很多朋友说，装修这个整个过程真的是让人心力交瘁哈。装修受过的苦，装修过的朋友都懂。所以呢，这一次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埠装饰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给很多想装修的朋友吃一颗定心丸。因为选装修咱最怕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套路推诿，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售后，对不对？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扫码添加咱家装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程，而且呢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没有增项，还有100万的质保金打底，有问题说赔就赔给咱们的听众，绝对不扯皮。完工之后呢，还免费赠送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个材料用的是否环保啊，入住之后咱能否安心，都是拿数据说话的，也让这个工艺更加的考究，让咱更加的安心啊。装修不该是你拽我扯的拔河，是不是？而是应该把咱们的家一点一点的变成理想的样子，是不是？这一次的家装节活动呢，还有一项雷打不动的项目，就是业主的吐槽大会，每个月呢都会定期的举办一期，华埠装饰的董事长会亲自到现场听听大家提意见，只要是业主提出的意见能够提升服务质量，让公司走更好的这个路线，那现场还有这个奖金直接发放给听众啊，那这个就很实在了。所以咱只要是有装修的需求，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也别让咱美好生活的期待一直停留在图纸上，也可以直接行动起来。

日我就想同大家讲下耶稣，你未必中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谂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风骚。无论你同你个爱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

玩，你又知唔知我去咗边度？我一个傻佬自己走去红磡睇 show 嘅，坐喺我隔篱有一个单身美女，到我同佢讲多句就知道有路啊！我啲中奇嘅人就觉得佢老土，虐待我嘅十足好似报仇咁暴啊！我多谢天主上帝令我而家知道，世上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宝。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在晒图片哈，今天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问各位，就有哪些照片咱无意间随手一拍就发现很惊艳哈，就不比那专业的摄影师拍的差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分享过来。你看用户超话啊，这朋友就发了一张照片，是应该

自己家小狗的照片哈，就是跳跃奔跑，很活泼的一张可爱的照片。还有好朋友就是发了很多的风景照，哎，确实现在 AI 可以合成很多的照片，但是咱还是觉得自己手搓的，自己手拍的更加的真实，更加的美，是不是？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在问说，这个你们的音乐节我能不能带着自己家的宝一起参加？那必须可以哈、5月17号是咱的星光露营音乐节，就是想和经常听咱音乐广播的好朋友们，咱来一个现场的互动，一起嗨，来一个音乐的交流。现场呢有帐篷，有星空，有好音乐，就差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了。想要报名的朋友，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三个汉字“音乐节”，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啊！5月17号，本周日的晚上，咱们不见不散。刚才既然说提到孩子了哈，有一件事儿还必须得跟家长朋友们交流交流，分享分享。因为3到18岁呢，也是很多小朋友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期，有时候呢孩子就会动不动感冒，或者出现一些抵抗力弱的情况。比如说同龄的孩子就长个儿长挺快，自己家宝贝儿呢还在原地踏步，这时候就很着急，就会觉得是不是缺乏某种微量元素啊。那大家伙平时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钙呀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当然也没有错，但是会忽略国家新近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这几年呢在儿童成长领域当中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我们重视重视啊。那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专门给咱们孩子推出了一款叫做氨基丁酸的饮品。它不是普通的饮料，朋友们，里面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很好吸收，而且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儿。如果咱家宝平时比较挑食，不爱喝营养品，一口下去就会爱上它哈，就不用咱追着去喂了。孩子的成长发育期可能就这几年，营养补对了就会事半功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成长，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一键跳转到官方页面，咱就可以把这份科学的成长助力给咱家的孩子带回家。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双面生活》。因为有时候呢，生活就会好像被分成了两半儿，是不是？一半呢就在现实世界当中呢，就按部就班；另外一半呢，在理想的世界当中自由放风哈、啊。这就是双面生活的状态。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一首态度主打歌，是由两位画风完全不同的音乐人碰撞出来的。一位呢声音我觉得是带着海风的颗粒感，另外一位的声音呢就是充满了硬核气场哈。两个人的声线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效果，我们一起来感受感受这首歌的神秘氛围哈，双面生活。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教育部日前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北京时间今天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近日，国家数据集管理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并启动试运行，标志着我国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工作迈入集约化管理新阶段。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此前，国乒女队已经率先战胜日本队，赢下女团冠军。据河南气象消息，从本周一开始到周五，河南将有多地陆续迎来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尤其是5月13号，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520将至，郑州市民政局表示，郑州结婚登记共有4种官方正规预约渠道，线上线下全覆盖。同时，相关负责人暖心支招，呼吁新人理性错峰，不必扎堆网红吉日。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潮汐低语。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1: 24小时不

驾驶座旁的位子让给另一个女人，然后坐在后面的位置

在自己的位置，痛没有分寸。只是第一次不再问你，曾经问过几个人。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

0: 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0: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2: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0: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大家流浪地，我想有。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2: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3: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2: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
1: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2: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3: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2: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3: 啊，不信。
4: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3: 不信。
5: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3: 还是不信。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

料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关键词是随身两个字到肯定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你也可以回复成长，家里边有3到18岁的孩子啊，就注意了，这是他们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该补的营养元素要补起来。当然别光顾着补这个钙啊，然后补维生素啊，氨基丁酸这个新营养元素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是国家批准的这样一个营养元素啊，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跟应用。而咱们领航呢，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一个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孩子也是更容易接受的。现在回复成长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
0: OK，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吧。这首歌是来自蓝心湄和拖拉库的合作，这首歌又把时间拉回到了上个世纪，
1: 是上世纪的1999年，上世纪末啊。
0: 那时候是不是大家还在看蓝心湄主持的《鸡蛋碰石头》，越来越有看头。OK，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啊，千禧年的节奏，这首歌叫做
1: 《你的电话》。

0: 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1: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2: 大家好，我是李健。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慧珍。
4: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5: 我是周杰伦。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6: 魅力881，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的每一次迷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5: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5: 早安881，
6: 早安，
5: 崭新的一天。

0: 作曲家来自李荣浩带来的一首歌，这歌我早就放了、
1: 啊、
0: 早就想放了，
1: 是
0: 一直等到今天。
1: 你知道李荣浩在去年的时候哈、啊，他这个巡演结束以后喜欢干嘛吗？喜欢当吃播，就是经常在这个酒店里面点一堆当地的美食、嗯、然后跟大家分享。
0: 木耳爆炸了不就是他的事吗？
1: 对，
0: 吃火锅木耳直接炸了他一身啊！
1: 是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吃的事儿哈、啊，就是我看到一个话题最近挺火的，就是如果米饭只能配一个菜，你会选什么？
0: 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人食
1: 啊！
0: 哎，如果有一天你在家自己做饭，就想炒一个菜，然后大家去下米饭，又或者说你在外面点菜
1: 啊，
0: 因为一个人也吃不多嘛，只能点一个菜，你会选择什么呢？其实你会发现啊，如果就这一个菜的话，能看出来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1: 真的是
0: 啊，因为每个地域都会有自己割舍不下的一个下饭菜哈。
1: 对，
0: 嗯，
1: 这些其实全都是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哈。那我来自东北，先来说说北方的朋友吧。
0: 是
1: 东北老铁，答案毫无悬念啊，必须是酸菜炖粉条。
0: 我河南人不能吃吗？我也很喜欢吃这个的。嗯，
1: 哎，但是东北的酸菜基本上都是自己家，然后用这种
0: 鸡的
1: 啊大缸来鸡的哈、
0: 嗯，
1: 所以每一家都觉得自己家的酸菜最好。好吃，妈妈的味道最好吃。
0: 是，
1: 然后酸菜搭配着这个筋道的粉条，再炖上几块五花肉，
0: 嗯，
1: 这个汤汁很浓郁啊，
0: 哎、
1: 这个酸香扑鼻啊，暖乎乎的一锅。然后最关键的是啊，往米饭上一浇，你就觉得每一口米饭都吸满了这种酸菜的鲜，还有肉香，
0: 嗯，
1: 解腻又下饭。
0: 是，米饭绝配。我最近非常迷恋东北菜，甚至我迷恋东北咸菜
1: 啊。
0: 就除了这个酸菜炖五花肉、酸菜炖血肠、小鸡炖蘑菇、土豆炖豆角、土豆炖豆角茄子，
1: 各种炖、
0: 就是、对，炖的烂乎乎的，然后那个汤汁浓稠稠的，就往米饭上一浇拌着吃，你菜跟饭其实分不清了，就是一个香字。
1: 是
0: 我甚至我还在网上，我跟你说买了你们东北的一个小土豆酱菜、
1: 啊、哦，小土豆酱菜
0: 就是哎呦说又要流口水了。它里面有什么？就这么大颗的
1: 啊，
0: 很小的小土豆。
1: 是
0: 多大呢？有点这
1: 差不多就是比葡萄大一丢丢，
0: 两
1: 个葡萄那么大吧，
0: 两个葡萄那么大，或者两个鹌鹑蛋那么大 啊,
1: 啊
0: 小土豆，然后里边有那个豆角、
1: 啊、
0: 有芹菜、
1: 啊、
0: 还有香菜，还有猪皮，它一起一锅，
1: 然后你直接放到锅里就直接炖就行了。
0: 它过来的时候是熟的、
1: 哦、
0: 它过来的时候是那种铝箔包装，已经是熟了的话、
1: 哦、
0: 你要给它先加一加热，因为你知道里面有猪皮嘛、
1: 啊、
0: 里面有猪皮、
1: 啊、
0: 它一加热就软乎了，更好吃。
1: 明白。
0: 然后轰轰烂的，但是又稍微有点咸，所以一定要配米饭吃。
1: 哦，
0: 哎呀朋友们，我最近迷这个迷的不能行。
1: 其实意思还是让你多放点水，
0: 然
1: 后来炖它、
0: 啊、不、啊、它是连包装一起加热、
1: 哦、
0: 连包装一起加热，然后直接把它倒到盘子里你就可以吃了。
1: 真是、
0: 哦、
1: 哎呀，论发现美食这一块，小唐真的是
0: 厉害。东北的朋友可以来现身说法一下，你们的下饭菜都还有什么啊？
1: 是，
0: 我们再来看看川渝地区的小伙伴，那必须得是麻婆豆腐了、
1: 嗯、那必须的，
0: 对吧？啊，麻辣鲜香嫩滑入味、啊、滚烫的豆腐再裹着浓稠的酱汁，拌上米饭一口下肚，又辣又过瘾，而且那个麻麻香香的味道啊，你的舌头、啊、还想吃，
1: 是停不下来。
0: 对、
1: 嗯、
0: 它其实也是那种妥妥的米饭杀手，就无论你是空口吃也好，或者是把它拌到米饭里面，当然可能稍微有点油啊，因为里面红油很多。
1: 是，
0: 但你会发现格外下饭，一碗米饭根本不够吃。
1: 对，哎，说过了这个四川嘞，哎，小伙伴之外，我们再说说湖南和湖北的朋友啊。
0: 是，
1: 在湖南湖北的朋友首选的下饭菜肯定是辣椒炒肉了。
0: 哦，
1: 这个焦香的五花肉配上这个鲜辣的青椒，然后简单的翻炒以后，这个汤汁就很浓郁了，是那种怎么讲呢，不管你是就着吃还是拌饭，总会让人胃口大开。就我觉得这是刻在这个湖南湖北朋友他们胃里的经典的味道了。
0: 是的，你就看满大街的那个湖南菜馆、
1: 嗯
0: 啊、很多的招牌菜都是这个辣椒炒肉。
1: 是
0: 啊，辣椒小炒肉、哎、啊，
1: 必点的也是。
0: 对，必点的，有点、啊、也有点像四川的回锅肉一样，是不是？
1: 哎，
0: 有很多那个川渝的饭店，他会拿回锅肉来作为招牌。
1: 啊，
0: 好，现在我们说的这些全部，哎，麻婆豆腐里面因为也有肉嘛，
1: 啊，是，
0: 麻婆豆腐也有肉，它会有肉末，这基本上都是猪肉啊。那广东的朋友呢，
1: 嗯、
0: 可能一份白切鸡对于他们来讲就够了。
1: 是，
0: 皮滑肉嫩的白切鸡，蘸上一点葱姜的蘸料，清清爽爽，不油腻，吃的就是那种清淡的口，吃的也就是食材本身的鲜甜，跟软糯的米饭搭配起来是鲜香又解腻的。
1: 嗯、
0: 咱们说了四个地方的。 朋友们的下饭菜啊。就咱们河南的下饭菜大家觉得是什么？
1: 是大家可以把你们觉得河南的下饭菜啊，不管是语音文字都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也来这个比一比排一排。
0: 对，比一比排一排。或者说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有外地来的啊，你也可以说说你们当地的下饭菜，或者你自己非常喜欢的，主打就是一个早上谁都别好过。咱们就说点好吃的。
1: 哎，但是我不知道你啊，就是我从小到大有一个下饭菜，我觉得就是永远吃不烦吃不腻的，就是番茄炒蛋。
0: 哎哎哎，
1: 是不是
0: 你家番茄炒蛋是酸甜口的吗？
1: 我会放一丢丢糖
0: 啊，
1: 属于这种，就是不是那么重的，
0: 不是那么甜，是吧？
1: 不是那么重的味道。觉得，但是我就觉得从小到大就是觉得，哎，就是怎么吃都吃不烦。
0: 对，是的。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下饭菜啊？就是，没有最好吃，只有最适合自己胃口的。你心里的那个下饭菜是什么？
0: 哎，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我很喜欢吃酸的嘛。然后我会比较喜欢吃，就比如说醋炒蛋。
1: 啊，醋炒蛋，
0: 醋炒蛋也是湖南的一种炒蛋，里边有醋，有姜末，有蒜末，然后还有剁椒，有剁椒，然后加上满满的醋，出来是比较开胃的。
1: 要直接把鸡蛋放在里面炒，
0: 直接放进去炒，
1: 我感觉没什么配菜。
0: 那我可以再搞一个青菜嘛？啊，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比较下饭的。另外还有酸辣土豆丝儿，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爱吃酸辣土豆丝儿的？
1: 是，一看就是比较偏爱酸辣这一口。
0: 对，酸辣这一口。
1: 可以可以。大家的下饭菜是什么啊？这个也可以赶快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也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现在呢，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业主的吐槽大会啊。那华普的董事长呢，现场会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你的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当场给你发放奖励。
0: 是的，发放家装节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来看到了哈。然后呢，我们的还能够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也是让工艺更考究。媒体全程监督啊，拒绝恶意增项，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1: 是
0: 慕白这位朋友说，河南大锅菜申请出战。
1: 这个是
0: 啊，
1: 应该很多朋友都喜欢，挺爱吃这个河南大锅菜。
0: 对，粉条、白菜、五花肉，然后有时候放排骨，再放点蘑菇、豆腐啥的。
1: 是，
0: 粉条跟白菜一定少不了。
1: 哎，在这儿该说不说啊，其实我们电台的西边就有一家做大锅菜的。
0: 西边
1: 每天就是，如果大家就是从电台西边路过的话，
0: 西边
1: 啊，对对对，西边那条路上有一个大锅菜，经常
0: 路啊，
1: 对，经常会有朋友，因为里面位置有限啊，他们就拿着碗在外面这个就是人行道，然后自己往那儿一咕怼一蹲。
0: 对，
1: 就开始吃了。
0: 而且吃大锅菜的时候，他就一定得呼噜呼噜的吃，因为它里面是带汤的嘛。
1: 是是是。
0: 就你会听他扒拉的时候，就是那种声音。
1: 而且那家店就叫大锅菜
0: 啊，就叫大锅菜啊，
1: 米饭不限量。
0: 哦、
1: 所以啊，我觉得他的这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这个朋友喜欢吃他家呢、味道好，我觉得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是主要是米饭不限量，
0: 就很实惠。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主打就是能吃饱。
0: 是 Seven 这位朋友说，那必须得是番茄鸡蛋，这是在我们21群的听友哈。
1: 是
0: 就大家如果还有什么特别你想要给我们推荐的下饭菜，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聊聊看了。
1: 是的，
0: 我们带着各位。
1: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郭采洁，哎，相信可以勾起很多人对一部电视剧的回忆。这首歌叫做
0: 《我的未来是》。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
3: 同学，请开麦。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们不说的话，你能听出来这是谁的声音吗？就觉得像王菲，好像也不那么是王菲啊。
1: 是，
0: 这是王菲对今年啊为一部电视剧来演唱的新歌。
1: 是，
0: 这个电视剧呢叫做
1: 主角
0: 哎，他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1: 是，这也是时隔四年啊，王菲再次演唱影视这个相关的主题曲了。那这也是他和张艺谋时隔24年再度联手。
0: 嗯，
1: 哎，上一次他们两个结缘还是2002年。
0: 对，
1: 哇，那年是不是你还在大学寝室里面看世界杯呢？
0: 对，没上大学呢。啊，
1: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呀。张艺谋啊，在2002年的时候执导了武侠大片叫做《英雄》，邀请王菲演唱了同名的主题歌。
1: 哎，
0: 那个时候王菲的嗓音还比现在有一说一确实是好很多啊。
1: 是的，
0: 所以完美适配影片当中那种苍凉武侠的意境，也是成为几代人的青春回忆。
1: 哎，
0: 那在24年之后呢，这首主角其实。虽然说因为身体机能的原因啊，王菲的嗓音可能不如以前空灵飘渺了，但她在这一次也有全新的挑战。就是刚才我才听的时候，我说这段就说不出来哪儿怪，甚至有某些尾音很像田震。托哥说你没听吗？这是陕西方言在唱的。
1: 是是是，他是第一次挑战用陕西方言还有秦腔来演唱一首歌啊。
0: 嗯，
1: 这首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主角，也是刚刚说到了啊，张艺谋首次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其实这首歌大家刚刚听的时候，除了可以听到就是王菲唱这个陕西方言，还可以听到板胡呀、梆子呀等等传统乐器。同样里面还有一些陕西民歌的采样啊。
0: 对，
1: 可以说虽然歌词不是很多啊，48个字，但是字字戳心啊，唱出了平凡人坚守的力量了。
0: 对，这个电视剧它是什么呢？它是讲的秦腔名伶一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皇后40年的一个人生。
1: 嗯，
0: 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像老戏骨啊、张嘉译、秦海璐，当然也有新人刘浩存啊。目前在央视一套的黄金档正在播出，收视率还挺好的。
1: 嗯，
0: 说是创下了央视3年的新高，而且评分也比较稳定啊，是在8.1分左右。
1: 是的，也被称作是年度现实主义的史诗大剧啊。这部电视剧采用的是实景拍摄，所以方言也很地道，展现的是黄土高原的这种烟火沧桑啊。从英雄的武侠到江湖，到这个主角的这个戏台人生哈，24年时光流转。但是王菲和张艺谋再次合作，就是通过这首歌、这部剧，哎，我们可以说不仅仅是情怀的回望了啊，更是对这种传统的一种致敬了。最近如果你剧荒啊，剧荒的朋友也推荐大家追一下这一部就是主角啦。
0: 是的，如果你看了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是，
0: 莫这位朋友说，我们家的下饭菜呀，醋溜土豆丝儿，酸辣白菜，酸辣豆芽儿，你看三个都是酸辣的，
1: 主打酸辣。
0: 然后对，橄榄菜、豆角肉末，还有红烧肉，最后配了一个馋的表情。你别说，我念着我都有点馋。这一桌要是下来，我能吃一盆米饭啊！
1: 有荤有素的，真可以。大家啊，这个自己平时在家里面也好，或者自己比较喜欢吃哪一道下饭菜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依然是发送你的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呢，除了这个发送你的这个下饭菜之外，还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呢，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的报告啊。总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来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和放心。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这两个字可是值2000元呢，家人们直接发送省钱就行了。当然了，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大家都会在车里面开空调。5月份的这个天呢，有些车开了空调特别制冷，而有些车呢，它就是发现车间半天凉不下来。
1: 嗯，
0: 你以为是缺氟了，但其实发现加了氟好像还没再好。问题呢，有可能就是在于你的发动机积碳了，它带不动了。
1: 是，
0: 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很凉快。在这儿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呢，你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 南通精装礼盒238一套三瓶，清洁降噪你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199，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就可以来下单。然后我们看一下彬彬这位朋友啊，也是昨天发过来的消息，说准备复购万能通已经是第九次的复购了，在这当中我相信有很多啊，就是你应该是自己用了之外，有的朋友们家里面不止一台车，老公一台，老婆一台，还有推荐给自己亲朋好友的哈，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了。反正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咱们的除胎养护剂万能通，也希望大家都能给自己的爱车配备上。
1: 没错啊，想要充我们的万能通，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想要装修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让我们再来听一首对唱曲目啊，来自徐子淳和五毛的合作，
0: 我的心动被什么打了岔。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肖漂亮这位朋友说，下饭菜啥菜我都很爱，都很下饭，我不挑食。那你顺着你这个思路，只要是别人做的饭不让我自己做，我觉得都行。
2: 都是下饭菜。
0: 都是下饭菜。自己动手确实很发愁，但是唯一一个我特别喜欢自己动手亲力亲为，而且我每周必做两次的啊，就是敷面膜。
2: 哦，为什么这么爱敷面膜？
0: 因为干呢，年龄上来之后，确实这个皮肤啊，你发现含水量下降了，尤其是化妆啊，卡粉啊，有纹啊，就是很头疼的一件事儿。
2: 是，
0: 其实像夏天，大家以为是不缺水的，其实不然。你想想看，你在车里开空调，你在家马上也要开空调了，在这种空调环境当中是更容易缺水的。所以如果想皮肤状态时刻在线，你就需要一片能够改善我们状态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卖过，每次都疯抢。今天继续告诉大家啊，十片到手只要499，你也得疯抢一下才行。
2: 是，我一说到这个前男友面膜，我马上想到就是小唐说每一次都会提到它的核心成分，
0: 对，
2: 就是这个 Pitera 精华。大家都知道 Pitera 是这个 SK2 的专利成分啊，其中这个酵母精华含量更是神仙水的这个10倍之多啊，成分提取比神仙水还要更难一些，纯度更高，制作成本也更贵，所以实用效果非常在线。
0: 是的，他为什么要叫前男友面膜？人家本来不叫这个名字，是大家就觉得说要去见重要的人之前，或者要约会之前都要敷一片，会让你的肌肤瞬间水润透亮，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是
0: 就那个皮肤啊，细致的像是剥了壳的鸡蛋一样，没有毛孔，看不见，
2: 毛孔消失术，
0: 对，白到发光，什么小细纹啊、卡粉啊，通通在这个脸上都不见了。
2: 是，
0: 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 SK2 的旗舰店，十片装要1190，常年不打折不降价，因为这个东西是人家的专利啊，
2: 是
0: 就是这么牛气的。
2: 哎，
0: 买下来一片合到119元，没错吧？那今天您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十片到手只要499，
2: 嚯，
0: 只要49.9一片啊！而且还有品牌礼袋，买来自用，送媳妇儿、送朋友，品牌价值感都很高。
2: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一款福利库存只有80单，先抢先得，错过这一波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大家也不用等618啊，618也没有这个价格。
0: 对，
2: 所以说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抓紧时间下单。想要体验一下的朋友，咱们还有五片装呢，也只要289元，我们所有都是正品保障的啊，365天放心购，7天无理由退换货，只要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0: 真的手慢就没有了，只有80单啊，1190跟499，朋友们可以掂量着算。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前男友面膜的用法我们稍后跟大家详细说。先来听这首歌，这是来自萧煌奇的作品《
2: 我是你的消防局》。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一起来关注本时段新闻。一季度婚姻数据出炉，全国结婚169.7万对，离婚62.2万对，婚姻观念更趋理性。
1: 多地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适龄人群可以免费或低价接种，降低宫颈癌风险。
0: 50所高校开放300个优质教学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新700多门课程，助力终身学习。
1: 微信电脑版再次更新，全新版本支持长截图、语音发送、表情搜索，办公沟通更加高效。
0: 北京为高校毕业生专项配租3500套房源，首月免租，最高月补1500元，缓解毕业生租房压力。
1: 江苏中小学1300所学校操场、球场在节假日向社会免费开放，满足市民健身需求。
0: 电视剧主角央视